0: 即将上调的消息让不少旅客加快了低价票的锁定节奏。据新华社报道，自10月10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上调，其中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个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
1: 这也意味着10月7号至9号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窗口期，不少赶在政策调整前购票的旅客同时享受到了低价票和较低的燃油附加费双重优惠。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朋友们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能不能接受用土豆代替主食呢？
2: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

再来关注福斯大街北向南方向，兰州第十中学到城关黄桥下桥处到静宁路和张掖路路口，现在都是正在拥堵的。金昌路由南向北方向和由北向南以及由东向西三个方向都是正在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甘南路东西双向，在兰州一中门前车流量大，广场西口东西双向都是正在堵车，广场南路由东向西方向也有短暂的排队，同时附近的郑家台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也是较大的，南滨河路由东向西方向水车博览园到金昌南路的路金昌北路的路口也是正在排队。再来关注中山陵十字西向东和南向北有短暂的堵车，中山路南北双向从亚欧商场到

0: 经招标确认的票面利率为1.3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进迈向原子核跃进。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获得提名。
0: 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1: 瑞典文学院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好的，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甘肃省民政厅印发《甘肃省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健全全态常态化、规范化评价机制，以科学公正的评估系统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1: 细则适用于经甘肃省民政厅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分类评估动态管理结果分为5个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 5A 级、4A 级、3A 级、2A 级、1A 级，有效期为5年。获得 3A 级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优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0: 细则明确，甘肃省民政厅设立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建立专业化评估专家组，并引入第三方评估辅助机制。评估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由党政机关、高校科研机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社会组织业内人士、专业人员组成，实行3年任期制。
1: 同时，细则划定参评条件和负面清单，登记满2年未参评、评估等级期满、临近有效期等情形可以申请参评，未完成年度检验、近2年受过行政处罚的社会组织不予评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甘肃公安交管扎实推进勤务部署，排查隐患，路面管控，联勤联动和宣传警示，全力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通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针对假期中段返程与出游双向流动的特点，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提前排查高速主线、国省干道、景区沿线及城乡重点路口。兰州

0: 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近日呢，广东的一位43岁男子以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网络，他用土豆代替米饭面条这些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样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称作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
1: 那么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称啊，此前呢是比较胖的，体检的检查出了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是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之后啊，想往下再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呢他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居然实现了。
2: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八年前嘛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了。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就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0: 陈先生自称呢，日复一日的坚持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啊，最终呢是成功的瘦掉了25斤。那其实也有很多网友有这个疑问啊，这个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
1: 嗯，
0: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和减肥的食物。
3: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 0.1%， 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当中呢，如燕麦、甜玉米、大米、小麦、高粱以及豆类的、薯类的当中呢，都含有这些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介绍。
4: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 20% 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5: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助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6: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中，已报名车主答题满分得100元加油券，拍摄文明交通短视频最高可拿3000元现金大奖，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一起参与吧。
7: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8: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7: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8: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7: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节目早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早上七点半限行，一直到晚上的20点。明天依然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是明天是不限行的。
0: 哎，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每天都要执行高峰的限行规定啊。明天还是要限行的，都是三个高峰时段：7:30到9:整、11:整到12:30、17:整到19:30。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为您连线路路通，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0: 好的，接下来关注最新的西向东和南向北依旧正在排队，尤其是西向东后车需要等待两个以上红绿灯才能通行。燕家坪中街北向南方向上坡的路段现在车流量大，燕家坪北路西向东有短暂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兰州市西站的火星街西向东方向以及敦煌路南向北和附近的健康路由东向西，吴家园西街北向南建兰路南北双向现在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南宫平路由东向西方向接机东路路口处有短暂的堵车，西京西路西向东方向体育街路口处车流量大，有短暂排队。白银路东向西方向啊，在中山路路口现在车流量是较大的。青阳路在西关十字的路段南北双向啊，从青阳路路口到临夏路路口都是正在堵车。南滨河路西向东方向从圆通桥到城关黄桥上桥处正在排队。佛寺大街北向南方向从兰州第十中学到南滨河路都是正在堵车。张掖路和金陵路口西向东和北向南以及金陵路和武都路西向东和南向北都是正在堵车。青阳路在广场西口东西双向啊，从金陵路到广场西口都在堵车。广场西口这一时间东西双向以及南北双向四个方向都在排队。广场唱家巷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兰州一中门前东西双向在甘南路上正在堵车，同时呢，在静宁路由南向北方向啊，在兰州一中路段车流量也是较大的。再来关注南滨河路由东向西方向体育公园路段到金昌北路正在堵车，金雁黄河桥下桥处西向东体育公园路段有短暂排队。天水路北向南方向燕塘公园到盘旋路十字以及盘旋路十字南向北和东向西现在车流量都是较大的。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早上严重拥堵的在南山路啊，东西双向从52中学这个路段一直到绿色市场路段都是不同程度的堵车。西向东方向从和正路路口一直上到红山根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较大的，的原因是西向东方向道路有施工啊。那其他路段道路交通流量基本顺畅。那提示各位，这一时间主城区主要集中在城关辖区部分路段的道路交通压力是较大，大家遇到堵车路段还是要耐心等待，遵守交通规则。更多路况信息下个时段再来分享。
1: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始预报名。那今年的考研报名啊，有不少的新变化。这研招网升级了报名系统，实行了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方式呢也有调整。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王欣怡，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欣怡，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
2: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7年考研的报名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吧。
3: 好的。按照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2027年研考预报名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正式网上报名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开放的时段呢，都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22点。预期是不再受理的，所有的考生呢都要在规定的时间登录研招网，填报这个报名信息，提交材料，并完成报名费的一些缴纳。
2: 好的，非常感谢欣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时间上的介绍啊。
4: 2027年的考研报名啊，最大的变化就是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了。
2: 是的。
4: 那这个一体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也欣怡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往年的这个研考呢，它是分为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独立的阶段。考生呢要两次登录这个研招网，先填报志愿，然后呢再单独提交这个核验的材料。从2027年的研考开始呢，改为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的办理。考生在填报个人信息、报考志愿的同时呢，就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一些核验材料。报名结束之后呢，报考点集中审核全部的这个报名信息和材料。

判定呢考生的这个考试资格。如果材料不符合要求呢，报考点会通过平台的消息通知考生补交材料，考生补交材料，才能够完成这个报名。今年呢，这个照片的采集改动也是比较大的。往年呢，是考生自己准备照片再上传，容易出现呢照片的过度美化，影响身份的这个检验核验的一些情况。今年的照片采集呢，它提前到填写基本的信息阶段，考生呢他不用提前准备照片，直接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就可以了。系统呢，它会实时检测光线、拍摄角度，实时会提醒调整。另外呢，照片会统一要求它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0: 供背景的替换辅助功能，这些等等的一些这个辅助功能吧，方便考生选用。
1: 嗯，这样听下来呢，真的是很方便。那2027年甘肃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共设置了多少个报名的考点？这个报考点呢，都有哪些呢？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心仪。
0: 我省呢，2027年研考一共设置了27个报考点，包括西北民族大学、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平凉市教育考试中心、张掖市教育考试院、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市教育考试院、武威市教育考试院、定西市教育考试院、兰州文理学院、甘南州教育考试院、兰州工业学院、新区校区等27个报考点，在线下这个现场确认，从这个线下的现场确认到全面的网上确认，再到一体化的报名，再到 APP 的这个拍照片，研考报名的流程呢在不断的优化，主要呢是在保障研考招生公平有序的前提下，简化考生的操作流程，降低报考的成本，提升考生报考的一个体验度。系统升级以后呢，减少了考生多次登录、反复准备材料的一个麻烦。照片在线采集呢，也从源头保障了这个照片的真实规范，方便后续在考试录取阶段的一个身份核验。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准备考研的考生，提前熟悉新报名的规则，按时完成报名。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心仪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后备箱。后备箱作为私家车内置的行李空间，究竟能装什么？装多少？装多少才合规呢？交警会不会逐车检查后备箱呢？
1: 是的，那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透露，那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呢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后车的车辆后备箱往往啊有一定的遮挡，交警呢凭借着肉眼很难看清楚车里究竟有什么，这时呢经验性的判断就成为实际执法当中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是的，那实际上呢，从法律层面来看，私家车后备箱能够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之外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
2: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

0: 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备箱座椅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内，那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车窗视线，载货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行业或者货运等运营性经营性活动。
0: 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证实，如果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重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着明显区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补充道，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3: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4: 现在8:30。

0: 石砌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3: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石博。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0和5，千万别忘了啊。
3: 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每天的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0:00。

西向东方向到静宁路路口正在堵车，另外静宁路和青阳路路口东西双向以及静宁路由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量大，光门十字南北双向正在排队，城关方向桥面上北向南方向正在堵车，南滨河路西向东方向这时间从建道巷路口处一直是排队到了金昌路路口，另外呢，东向西方向从建黄桥下桥处的位置，南滨河路到金昌路也在排队。平凉路北向南和南昌路西向东正在堵车。东港西路。

0: 曾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0: 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0: 那个大块不给它加工碎石的，就是用于我们这个路基的换填。我们是透水型路基，卵基地方需要换填。其他的这个两方面用于以外的剩余的小颗粒的那个强度低的，用于路基填筑。三方面一组合，把300万方全部缴纳，实现隧道其他的100%综合利用。
1: 据了解，河塞高速沿线河流水体敏感度极高，任何污水、泥浆都可能对水源地造成伤害。在项目现场，中交工规院绿色低碳部总工程师杨柳告诉我们，建设团队围绕水生态保护形成了一整套。

0: 这就是动物通道。大部分我们这个项目的小桥之前都是6米8米，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刚才应用了13米，就是为了动物的一个需求。这个事情让它更和谐，这个净空更高一些，施工更快一些。就是在预制的时候，我们除了墩柱的预制，我们对这种13米和16米的也预制了很多。这个是一种新技术，梁非常小，非常轻，运过来就能搞。动物通道包括那个野生的，就是放牧通道，再就是水系连通。
1: 水生生物保护同样没有缺位。中交易工局集团甘肃河塞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戴周超告诉我们，项目专门针对洮河特有鱼种开展增殖保护。
2: 连续5年，每年放10000条扁眼齿鱼，洮河在高原地区特有的一种鱼，它只能在3000到3500之间成长。不只是我们建设期，运营期也要投放，就每年10000尾啊，大概投放5年，大概60000尾。鱼苗是我们从那个专门的它这个野生保护的公司，我们从它那个外购的，
3: 就是他们培育
2: 的这种，我们签了80万的合同。
1: 除了治水护水，项目还兼顾交旅融合，把当地人文旅游特色融入公路设计当中。鹿区县嘎秀片区地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藏寨文旅融合重点区域木乃墙。
0: 我考虑到我们在鹿区县在嘎秀这一地区呢，是国家的4A级景区，嘎秀藏寨呢也是我们这个区段非常非常美丽啊，非常吸引这个交旅融合的一个地方。服务区的对我们沿线这种旅游资源的推荐也做了很多的这种推广，而且对他们这个当地的人文特色的这一些设计呢，我们有所考虑。另外呢，关于我们嘎秀，尤其是胡同立交的位置的选择，胡同立交主交通流向的一些选择，以及与我们嘎秀交旅的游客服务中心的这个紧密结合，这个都是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我们做了点对点的比较细化的设计。
1: 据了解，国1816乌马高速公路河塞段目前隧道、路基、桥梁已全部完成，总体工程进展达到90%左右，较计划工期提前20个月，年底将实现全线高速公路建成目标。这条绽放在甘南高原的绿色交通丝带，未来将串联藏科草原、黄河首区、拉卜楞寺、朗木寺等景区景点，以交旅融合推动沿线乡村振兴。
4: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

0: 尾号是0和5，千万别忘了早上7点半限行，一直到晚上的20点。
1: 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的限行规定，每天的7:30到9:整、11:整到12:30、17:整到19:30。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兰州市区此时此刻的路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通，来和大家逐一梳理。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通。

0: 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 T3 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1: 谈身边趣事，评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2: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大家谈。近日，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在网络上走红。他用土豆代替米饭、面条等等的精致主食，这日常三餐啊照常吃家常菜，也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
0: 哎，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大家都心动了啊。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呢，在短视频平台上说自己之前是比较胖的，检查出了脂肪肝、血压、血脂指标也是超标的，想要调理身体，从200多斤减到150之后呢，还是想往下减一减，但是碰到了平台期，体重不太容易做得到啊。于是呢，他就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居然就实现了。
3: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将近200斤，8年前吧，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嘛。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2: 是的，那陈先生呢称自己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减掉了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也是回归了正常，因为困扰他的脂肪问题呢也大幅好转。如今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也正在全面提升。
0: 那么很多网友就在问啊，这个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

0: 的啊。
1: 哎，其实大家
0: 红薯、玉米、山药、莲藕这些其实都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1: 是的，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即使蒸米饭的时候，就是会
0: 二米饭是吧？
1: 哎、对，来一把糙米，比如说什么玉米的呀。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小米、
0: 小米
1: 啊、
0: 嗯、
1: 黑米啊等等等等的这样，或一些糙米。那其实对于整个的白米饭的口感，不但我觉得是没有降低，而且有的时候是有提升的。
0: 嗯
1: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
0: 土豆呢，是我国餐桌上的常见食物，更多的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等，我们熟悉的土豆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在我国西南和西北的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

0: 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一零三五路路通。
2: 早间的九点整，我们一同来关注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兰州市主城区这一时间道路已经基本恢复畅通，车流量大多路段，五里铺桥头由西向东方向有短暂排队，堵车大道西向东方向天水路路口有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金昌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广武门十字车流量大，金陵路千阳路口东西双向正在堵车，酒泉路由西向东方向五泉路路口正在排队。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兰州市五威路和建西路十字西向东现在车流量大。另外呢，在燕家坪北路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堵车。安宁辖区方面，主要还关注到的是学府路和安宁西路路口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呢，这一时间在奥体中路由北向南方向啊，在大潭中街这个位置山大道上现在是有短暂的排队，其他路段道路交通流量已经恢复顺畅。那提示各位，主城区主要路段通行已经畅通了，大家出行过程中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能随时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3: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十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长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4: 哎呀，
3: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1: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九点至九点三十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劳神操心。一零三五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5: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一零三五甘肃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斯巴快装的薄建立薄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一零三五家装小课堂，我们老房翻新的一些细节。刚刚薄总给大家说了一些他们今年的新的项目，叫做雨后森林
6: 别墅项目
5: 啊，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也跟我们说了关于就是直戳消费者痛点的，比如说价格，比如说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不愿意搬走的朋友，
6: 不搬家，
5: 哎，不搬家，这个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尤其是老房翻新的消费者来说呢，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场外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此刻呢，我们大观在线也是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的，大家很关注。你像大观在线当中呢，这位叫做谢涛的朋友，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整体的房子要翻新，他想装局部，这种我们可以做吗？
6: 没问题啊。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的最早就是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我们就从局改来切入这个装修赛道了。局改是我们公司最得心应手的一个服务项目啊。我们现在又通过局改，到慢慢很多业主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我们乡村自建房的改造成别墅这种项目，都是源于我们有先做局改来实现的。像刚才这个业主是可以直接打我们草位的电话直接报名，让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的，可以的。
5: 对，您刚才有介绍，小到3000块，大到房屋推倒重建，那3000块它就是局改，
6: 是的，
5: 对吧？
6: 对的，
5: 它是肯定是
6: 装修的活，3000的活就算很小很小了。
5: 对对对，
6: 啊，基本上你就换个两堂门，换个木地板，刷个墙。对吧，这个局部的刷墙而不是全屋刷墙，对吧，这些单独的话找斯巴快装都做。所以我们这家企业呢，我们的是以服务为主的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事实上真的斯巴快装之所以在北京一个店这11年的发展啊，尤其近5年我们

0: 开了40多个门店，40多个城市，这五年不是很多生意不好做嘛，对吧？而我们公司还能在逆势当中持续的发展，实际是源于就是我们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真的企业的价值就跟业主实现一次装修服务，交一生朋友，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服务的起心动念啊。所以我们不嫌你家活小啊，那我相信你家小活我未来给你做好，你家里未来会有大活找我的。啊，
1: 这叫持续性的，
0: 对
1: 吧？但是刚才您讲了两个，就是我们说的痛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老房翻新的人比较在意的，就是材料，装修材料，我觉得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0: 是的，那个环保肯定是靠材料实现的，它手艺只能实现工艺，
1: 对
0: 啊，环保一定是要好的材料能实现最终我们的最终实现想要的环保。那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搞2到3个环保等级，我们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给我们实现业主

承诺啊，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才能合格啊。因为我们承诺是完工环保不达标，达不到室内居住的国家要求的标准，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我要给大家明确的合同上。那我用的主材辅材要高，环保等级高。还有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产品是我们公司独有的，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独有的一款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N 中国绿

0: 完整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们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家刷的房子，第一，咱们家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雨后森林这个产品就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它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举例啊，我们业主这个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48块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装完之后呢，全屋新装完的嘛，业主原来的老家具不用了嘛，肯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呀、窗帘啊，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叠加起来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的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那也就是说它自己其实是没有甲醛的，它还能分解其他的甲醛。
0: 是的，所以你看科技改变生活啊，装修也是在不断的这种材料的迭代。你看你找别人家装的房，你看这亮味儿，有味道，有刺激性的气味，怕甲醛超标；你找48块钱装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

0: 们的兰州门店，你到店，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给你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去现场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嗯，
0: 让你眼界为实，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两个箱子，我们有两块甲醛检测仪进去，一个是空箱的，没用我们产品的，另一个是用我们产品做完的，我们把它两块甲醛这些放进去，喷同等质量的甲醛进去，把它密封好，20分或半个小时之后你看结果。没有用我们产品那个箱子，甲醛是爆表的，用我们那个箱子的甲醛是一开始升高，
1: 嗯，
0: 最后落下来到回归正常，就证明告诉你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就这个技术不给大家吹牛啊，全中国只有48个农的体系有，
1: 嗯
0: 啊，而我们这个月找我们订单的客户，大家只需要用普通大湿器的价格下单，普通逆价格下单。

0: 线40066588484006658848，或者您可以联系到博总个人的微信是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一部分群体是需要老房翻新的，是什么群体呢？就是他们给孩子为了上学买了学区房。一般我们都知道，其实学区房地理位置很好，但是他房子比较旧，他急需翻新。
1: 是的，这个您实际是因为我们客户啊，就俩大客群啊，一个呢就您刚才说的，为了孩子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因为好学校旁边呢，大部分都是老房子，对吧？你买的或者租的，很多业主也不想把这个生活质量降太低，对吧？所以呢，这个局部改造或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这个需要就特别重要。大家装房子，尤其孩子住，大家关心的就是环保。
0: 对，
1: 所以选择我们18块装的特别多啊。我们第二大客群就是中老年人，大家那老房住了二三十年了，退休了，想全面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养老的生活，大家下决心选择18块装也特别多。这里头给大家提个醒，老房子不改造，有很多人是在那将就着住呢，啥呀？我年龄大了，就这样吧，或者我孩子上学就将就三年呗。真的，老房子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水和电的安全隐患。
0: 嗯，
1: 因为建筑材料大家知道是有寿命的，那个到寿命了以后，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万一咱们上班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是有的。我每一年由我们出面解决楼上楼下这种纠纷的事儿特别多，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就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吧？这些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就是

居住的这个环境当中，对你的健康真的没什么好处。而且老房子有很多的是潮湿，潮湿你就会引来蚊虫、白蚁、蟑螂啊，这些。如果说你真的家里头肉眼能看到一只蟑螂，你绝对家里不是一只蟑螂啊，会有很多。如果在厨房间能看到一只蟑螂，你饮食健康都存在问题，因为蟑螂身上有40多种细菌，对吧？我们很多人病从口入就是这么来的啊。而这些问题你不改造，你的隐患逐年增加，而且你生活质量持续走低。所以大家真的，我们的生活，人啊，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也就最多100年，这都算多的了，对吧？3万多天，真的没必要将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事情，尤其家里头有孩子和老人家的业主朋友，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我觉得不是可做可不做，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到一定年限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啊，必须要做。那你就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哎，能让你放心的公司。反正四八冠状这个企业

0: 我们做了这11年，我们这就用心做服务的啊，我们要真的实现给他们业主一次装修服务，交一生朋友，而这个项目也是我后半生的事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真的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兰州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里可以给你就我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现场给你做试验。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如果赶到我们每周日下午3点的直播，可以了解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这些我相信是每一个有装修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啊，以免呢未来选错公司你追悔莫及。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他还有30份这个礼物送给各位啊，400-665-8848，400-665-8848。稍后我们还是想请博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的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推出的这个新的业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
2: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10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常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3: 哎呀，
2: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4: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9点至9点30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儿劳神操心。1035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正在直播的是1035家装小课堂。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四八快装的博献利博总啊，刚刚博总介绍了很多关于老房翻新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他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服务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400-665-8848 400-665-8848，或者呢您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博

0: 在城市生活，他的父母在老家，
1: 是的，
0: 或者他老家有房子，虽然说他不是天天过去住吧，但是他时不时比如说逢年过节，你像清明祭祖什么的，他得回去住，如果房子太破了肯定不行，所以他应该很有需求。
1: 从我们推出这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大约在20天，所以我们每一个城市啊，因为我每个县城招一户样板间，今年因为这个项目今年是新上的啊，我们也不想跑得太快了，我们想稳扎稳打，
0: 对，
1: 哎，做一个会儿就是样板间，做一会儿就样板间，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跟城市的楼房翻新它不一样。楼房翻新，我们一个月像兰州，我们可以大约做20户，那我们像乡村别墅，我们一个县城也就一个月最多做一户。而干这个活儿谁干？是由我们当地的总经理带上我们的工程总监，还有我们的设计总监带上助理亲自做啊。那实际我们很多人呢。自己老家都有房子，你有自盖好的房子，房子建的挺好，但是呢我们不懂装修，不懂设计啊，就基本上原来就死白落地啊，也没有什么设计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就是真的农村这个自建房，你如果真的找个好的团队给你设计好，把你的院子给你设计好，排坊也设计好，大门也给它设计好，整个外立面给你把它重新装好，室内给你把整个的功能设施规划好啊，现在住的像我们改造完很多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上洗手间不用往院子里跑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的话，直接的话，你住的这个洗澡啊什么的都可以实现的，对吧？
0: 就是虽然住的是老家，空气质量好，但是它其实整个房屋是智能化的。
1: 是的，给你改造完以后，你真的就是给你个城里的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啊，真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外边打拼的年轻人，真的，想给父母提升一下养老的环境。对吧？而且父母呢，有可能你就叫了多少回，他也不愿意跟你来一起住。他对城市的生活，他是来了住不习惯的。他在老家呢，他住习惯了。所以咱们呢，就是满足他在老家住的愿望，让他能住上。

0: 多得多。
1: 但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比如说就是家里有老家有房子的朋友想改造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上班，
0: 哎，
1: 家里呢又是老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盯对材料装修进度，这个咱们能帮他实现吗？
0: 这个是我全程我们会从给你设计开始，材料的选择包括我们的施工的交付，我会全程由管家来帮业主定的、
1: 哦、
0: 业主你不用管，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剩下交付的所有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每天给你在群里头汇报工程进度，每一个动

0: 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我们面向甘肃地区每一个县城招一户样板间，都是由我们兰州地区的团队下去给他们亲自服务。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想要了解的朋友或者想预约的朋友，另外呢就是如果想要和博总来面对面的了解一下到底装修方面自己的一些困惑如何解答的朋友啊，可以拨打400-665-8848 400-665-8848，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博总个人的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身边还有一群人，他们觉得如果是老房装修，我自己买材料性价比更高，是这样吗？
0: 你感觉上是这样的。
1: 对
0: 对，自己找材料，买材料，自己找个工长，自己一干活。但这里头对你的要求特别高，第一你有足够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你得懂这个行业。因为你不懂呢，你觉得你买材料，作为业主来讲，你一定买的是市场的零售价，而你找我，我是拿的工厂价，咱们中间没有中间商，我这儿你那是有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如果材料买多了，你就浪费了；买少了，你就再不好买，你反而花的钱更多。这里头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设计，你得专业。如果你作为自己，你自己买材料，自己找工长，实际设计师就是业主你本人。
1: 自己对，
0: 你要把这个家搭花了，装出来，我们见过很多业主自己花了好多的心血，装完以后装的色彩搭花了，自己住进去很别扭。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就重新再收拾收拾，因为天天起来一睁眼睛看到这个结果，自己就觉得有点住的别扭不舒服，对吧？这个你要承担这个后果。最主要各个工艺之间鞋接出现了问题，扯皮出现质量问题，售后业主你自己承担。
1: 对
0: 啊，所以这些事情你只要想好了，那你如果说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你是可以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业主是没有这个精力和
1: 一是时间不允许，二可能他也不太懂。
0: 对，你不懂这么干，你自己就真的费力不讨好，花了半年钱，到最后活没干到你想要的，最后你会真的很自责。真的，如果说都像主持人老师刚才你说的都干，是就不要有装修公司了，装修公司就没什么发展了啊。这一术业有专攻，在您的领域，我认为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你真的要尊重专业的。48块庄从我们全国。我们带头，我做了11年，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的事情站在您的角度，你根本想不明白。但在我这儿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那么举个简单的小例子，老房翻新要关照好邻里的关系，就这一个关系的处理，很多人你找个新房装修公司去做，他根本不会考虑邻居的关系、邻居的体验。但是你找我，我就要考虑。我们如果未来有幸给大家服务，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邻居，三天后48块庄要给哪家哪户进行翻新了。你看别的公司压根都不想到，我们都已经有标准方案了。在我们拜访邻居的同时，要求我们的管家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带个名片去拜访，告知邻居的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这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影响最小。
1: 嗯，
0: 你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那邻居呢一看你这么有礼貌，人家也会礼貌的回应你啊。那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半。那如果未来我们有声音的话，我们就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活干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给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人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们这个服务，拜访邻居这个服务，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至今为止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纠纷不和睦。所以这就是服务，这就是专业。所以大家未来选择48块庄，你找我不是简单的买的轻工辅料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

0: 现在9:30。
1: 妈，快看王叔叔送我的绝版球鞋，他说以后只要我一句话，这种赞助源源不断。
2: 你爸那个死工资也就管个温饱，看你李阿姨送我的美容仪，还有这首饰，说是感谢你爸平时的关照。
3: 关照、我看是围猎。
2: 哎，老头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门口堆的，桌上摆的，还有小伟嘴里的赞助，

0: 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1: 周五早间9:33，您好，我是子轩，欢迎您在此刻关注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通你发言，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陪伴您的出行之路啊。如果说您在出行途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有哪些想说的，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可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拨通0931856966。今天是周五，尾号零和五的九座以下小微客车，7:30到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高峰限行的时间段分别是7:30到9点、11:30到12点半、17:00到19:30，请您遵守限行规定。其他的货运车辆依旧执行原来的限行规定，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区域，就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啊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还要提示一下您，明天是周六，调好闹钟，因为被调整为了正常工作日，明天是要上班的。但是在兰州市区，明天小微客车不限行，全天都可以上路行驶。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于

播，您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您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对，还有长线缓慢通行的过程，尤其是在兰大医院门前正在排队当中。雁塔片区依然是新港城十字西向东方向在排队，队伍比较长，提醒大家耐心等候。其他各主次干道都还不错，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1: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0: 9:46，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再次提示您，行车途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啊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呢？您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第一种，您可以直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拨通0931-8569-666。昨天10月8号第一天复工，估计不少人还没缓过神呢。今天9号了，算是正式进入上班的节奏了。不过啊，我还是得多句嘴，您的车险到底续了吗？国庆假期里呢，有的车主的车险正好到期，忙忙活活的没顾上，车要是真的脱了保，还天天开着上下班，一旦出险，这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交强险脱保上路呢，还被查到会扣车罚款，别等事儿来了才着急啊！怎么办呢？上平安好车主 APP 在线续保，简单又方便，分分钟的事儿，保障不断档，出行更安全。平安好车主省心省时又省钱，具体保障以保险条款为准。另外，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踏促也同步上线了，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多项服务都有专属优惠，快快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续保，参与活动领取福利吧。此刻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的板块是交警一加一。
2: 警媒联动，共筑畅通，交警一加一。
3: 大家好，我是兰州市公安局
0: 交大27中门前的车流有所增加，目前有缓行。东莞片区依然是科技街
3: 强马力，加装座位实现载人无忧，加装雨棚享受夏日清凉。注意了，随意更换电动自行车的零部件，在未经授权和未经安全性能检测认证的情况下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配件添加，都属于非法拼改装的行为。许多电动自行车事故都是由于非法改装引起的。非法改装又有哪些危害呢？超速行驶，危险难控。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后，将导致整车重量改变，从而影响车辆的操控性能和制动性能。特别是在改装解除限速后，超速行驶极易失去控制，发生交通事故。雨棚遮挡事故易发，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雨棚会

保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交警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出行。

0: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十点整。北京时间十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传递爱心，点亮希望，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对社会的关爱，公益福彩与您同行。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十点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提示您尾号零和五的九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现时间呢是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总新闻，记者从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夜游黄河 VIP 航线。

联系啊，电话呢是0931856966。我们来关注一下七号的晚上10:30，有乘客呢是从兰州市七里河公交集团门前打车到雁滩安居小区下车了，在车上落下了2部手机都丢了。6号下午5点，有乘客从儿童公园打车到马家坡下车的时候，把音响和话筒都落在了车上啊。以上这几个失误要拜托大家帮忙寻找一下。还有出人头地发了一个求职白班出租车司机的信息，他呢证件齐全，也有要求啊，是电车无不良嗜好，爱惜车辆，驾驶经验丰富，交班地点在甘肃日报社附近就可以了。以上这个信息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及时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931856966，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啊。在此要再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间阴有小雨，其中陇南南部、甘南东南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水市及临夏南部、平凉西部、兰州北部、白银北部、武威南部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那么受冷空气影响，河东大部自西向东的气温都是有所下降的。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还有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间阴有小雨，其中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兰州、白银两市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的天气。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5度。这几天反正温度啊，感觉都不是非常的稳定，时热时冷，这样的天气其实最容易感冒了，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然后适时的添减衣物。如果遇到有沙尘啊，像今天这样的雾霾天气的话呢，请记得佩戴口罩，谨防鼻炎等等这些一系列呼吸道疾病的出现。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甘

0: 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女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1: 哇，1035交通快报，
2: 交通快报来关注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张掖兰州临夏还有甘南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烟火多云，此刻各路段车流始终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显示兰州市区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这个时间段集中在东港西路兰大医院门前和省医门前都开始排队了，尤其兰大医院门前队伍更长，大家耐心等待。还有科技街车流所增加，中段目前正在缓慢通行，看到读者大道南河新村小区门前正在排队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再来看雁滩片区，目前道路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东港片区其他各主次干道目前整体道路通行也还不错。城关我们来看，27中门前车流恢复了稳定啊，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排长队的情况。主城区其实各主次干道目前来看整体道路通行情况都还不错，南北滨河路此刻也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黄河北片区道路畅通，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七里河，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4中门前正在排队，然后瓜州路在排队，省妃澳门前兰州中心北街友谊街西京路省博门前西向东方向都是在排队的，但其实队伍也不是很长，然后堵车也不是很厉害，大家耐心等待就能够有序通过了。另外呢，冯家湾片区啊，只有蓝公坪小学门前有排队，建西西路有排队，其他各主次干道良好，路上情况瞬息万变。如果

0: 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
1: 开车上路，你最关心的什么？是路况还是车况？开车上路，你最担心什么？是出现交通违法还是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什么，交通你发言都会陪在你身边，准时出现。
0: 10:15，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轩。行车途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啊？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请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拨通0931856666。这个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道路交通大调查。
2: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0: 隔壁的百利湾、保利领享城的道路，也就是大滩中路、大滩北路、仁爱街这几条道路呢，违停现象严重，违停车辆甚至呢占据路口的道路，使得转弯车辆无法看到对向的道路通行情况，还要借用对向车道来转向，严重影响了行车安全。其中大滩中路和仁爱街十字路口的交通红绿灯一直未启用，入驻有3年了，行人和车辆呢处于无序通行的状态，希望此情况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解决。这个路段呢，它有点特殊，特殊的点在哪儿呢？它在兰州市3区的交界位置，七里河、安宁、西固，好像这一片跟这3个区都有点关系。而且之前其实我们有介绍过，它有部分道路是没有交工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去看的道路坑洼不平的情况，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这段路是归某一个街道来管理的，整体道路的交工呢也是有部分交了有部分没交，所以这个地方的管辖权和整体的道路交工情况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尽管这个路段你像保利理想城啊、百利湾啊，可能有部分的住户已经住了3到5年了，但是其实它的进程还在持续啊。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的记者郑雪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当然郑雪还拍了视频，所以各位呢，除了等会儿可以在这个广播当中来收听郑雪的介绍之外，也可以点击大宽在线来收看郑雪所拍到的视频情况。此刻我们就来连线郑雪。你好郑雪。
1: 子轩好，全省的各位听众以及在线的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段路应该是诟病时间很长了，就刚才子轩提到了，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大型小区，它其实不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对于兰州奥迪中心和万达茂附近的住户来讲，基本上都已经住在了5年左右。有一些部分的小区还在开发当中，还在卖，但是有一些成熟，刚才你提到的什么保利理想城啊，这些都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个地方人很多。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从现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看到的一些情况。哎呀，真的我真的是长叹一口气啊，就是拍这些视频的时候，子轩可以回头看一下你之后我拍的这些视频，2分钟的视频有没有一段路是好的？
0: 全是路两边停满了车，
1: 全是车，
0: 就是，而且除了
1: 路两边
0: 之外，这个马路道沿上也是车。
1: 对，是绿化带里面。

0: 另外一部分生态就是小区周边必定有生活区。
1: 对
0: 啊，这个地方你看有对面山安南路的马路对面就是万达茂这个商圈，然后万达茂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是我们的奥体中心了。这几年这个联合商也这么多是吧，所以这地方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在深沟桥附近的一个商圈，那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商户啊，有旁边这个经营的，有这个沿街店面的商户，还有部分就是可能卖水果的呀，卖一些小吃零食的，自发形成这种夜市商户。那这些人他也有停车的需要，
1: 对，
0: 那这些人就会把他们的货车什么三马子全部都在马路上全部停上。
1: 嗯，
0: 所以这地方就是车多的原因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要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几条道路的情况。
1: 嗯，
0: 这几条路啊，你别看其实这一片区域我觉得大概可能就是个一公里不到吧，
1: 嗯，
0: 但是分了很多条路，其中包括仁爱街、大滩中路、大滩北路、大滩南路，包括我们的南滨河中路，还有我们的深沟桥附近的那些深安南路，大家都有，都是几条主副干道。那深安南路是最主要的一条路，我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仁爱街，仁爱街是一条南北纵向的这个纵向道路。那这条街首先在马路的东西两侧我都画了两条非常明显的非机动车道的道路标志标线，但是我所说的就是这两条标志标线里面它都没有湿化停车位，所以仁爱街很明显是不允许停车的。仁爱街由南向北

线的奥体中心站，有公交车的168路、66路、127路等等。那深安南路就是更是连接了刚才我所说的深安黄河大桥和深沟桥这两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和桥梁。那除了这个，现在呢？

0: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联系了，我吃不准呐，我不知道到底归谁管，我就问了一下支队，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支队的一位属于七里河大队的管辖区域。
1: 嗯，
0: 随后呢，我就联系了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七里河大队的副大队长曹队长。
1: 嗯，
0: 啊，提到这个地方，曹队长啊，真的是也是长叹一口气啊，
1: 头疼，
0: 有点爱莫能助。对，他是这样的，我要介绍几个。第一呢，就是曹队长很明确的告知我，深安大道以东就是深安大道以东的区域，它都属于七里河他们大队。
1: 嗯，
0: 南段刚才我提到的什么龙湖天璞国际新城属于西固大队。
1: 嗯，
0: 那仁爱街慈爱街这部分它也属于七里河大队，所以听众所指的隐患和违停最为严重的都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对，都属于他们大队。现在呢我逐一说，第一个听众提到了交安设施，是不是提到了信号灯？
1: 对，三年没开通，他说他入驻三年以来没启用嘛，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交安设施曹队长是这样反馈的，就是现在这几条道路很明确已经全部交给他们管了、
1: 嗯、
0: 就是现在的所有道路上的这个交通秩序啊，这些维护都属于七里河大队来管辖、
1: 嗯、
0: 但是交安设施现在没有移交。
1: 对的，
0: 哦，就是交安设施现在没有移交，这就导致有部分的红绿灯它是正常启用的、
1: 嗯、
0: 有部分的没有用。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这些交安设施旁边都没有交通这个探头，就抓拍的探头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这就导致这个地方守规则的人一直守，
1: 不守
0: 规则的人，哎，他也知道不拍你、
1: 嗯、
0: 我就该闯红绿灯搞闯红绿灯，该闯斑马线闯斑马线。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是交安设施现在没有移交，我说那归谁管？理论上就是应该归这些建造这一部分的这些开发
1: 商
0: 也好啊、
1: 嗯、
0: 哎这些。但是人家说曹队长说是现在他了解到应该要逐步的交予他们了。
1: 啊就是应该在这个交的这个过程当中。
0: 过程当中、
1: 嗯、
0: 对。就是奥体周边的这些刚才我们所指的中路北路大滩什么这些路，这些交安设施正在逐步的移交过程当中。
1: 但是具体的时间他是没有办法明确的，
0: 对
1: 吧？对，
0: 那没有办法明确、
1: 嗯、
0: 啊，现在就是逐步的移交过程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交安设施的事儿，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最头疼的这个违停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的这个镜头里面，大家看，不是说是这个道路边面上没有违停标志的，
1: 有
0: 些地方画的、
1: 啊、
0: 对那么大的红叉叉画的很明显的、
1: 嗯、
0: 违停标志是有的。
1: 嗯，
0: 那管理部门就属于七里河大队。
1: 嗯，
0: 现在他们怎么管？因为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七里河二中队是管这一片的、
1: 嗯、
0: 二中队只有40个人。
1: 二中队的管辖区域非常大。
0: 很大、
1: 嗯、
0: 对，他们说七里河本身管辖范围很大。
1: 对。
0: 就基本已经到了就刚刚你说的百里湾和南宁河中路交叉那儿开始、
1: 嗯、
0: 一直到柳家营十字它都属于七里河大队。
1: 对、嗯。
0: 他们管辖的范围太大了。二中队这一片有一些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奥体中心有一些节会演出。
1: 嗯。
0: 有些时候真的就是顾不上了。
1: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
1: 时时刻刻骑警去拍去、
0: 嗯、
1: 我估计把二中队的二中队，而且他管辖的区域大部分都是繁华区域，七里河片区的繁华区域都是重点路段。
0: 嗯，所以就是人他们也很少，他们现在目前采取的基本就是贴条子，就是这个违停现象抓拍、
1: 嗯、
0: 但是抓拍呢都全靠的是人力。
1: 对，
0: 刚我说了他没有交通没有那个探头嘛、
1: 嗯、
0: 所以他就只能靠人力。人力呢那大家现在都很聪明啊、
1: 嗯、
0: 包括商户就是觉得交警来贴完贴的时候我赶快给他挪走啊、
1: 嗯、
0: 有时候路边吃火锅的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有一些硬的政策，
1: 对，
0: 不太好掰回来。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他呢，我的建议就是第一呢，就是加大整治力度；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好好的清理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仁爱街和恒大名都附近那个地方，因为我亲眼见过，在去年的年底真的是清理过一次的紫萱，就是一辆车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我一夜醒来，我去那儿看没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开春，我说这怎么又死灰复燃了？我今儿就把这个事儿给他也说了，他说他们去年的确清理过一次，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没守好阵地嘛。
0: 但他这个就是容易这样，你清理确实是你长期清理嘛，又做不到。然后小区的业主呢，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1: 你
0: 说我不
1: 可想而知，清过一次，大家你得投诉多高？你可想他们也压力很大。就刚你提到了，我们都很实在。
0: 嗯，
1: 你可想而知，这全部贴完，那附近我估计能贴几百辆，真的恕我直言，随便贴一二百辆是没有问题的违停车辆。
0: 对，
1: 那你说这些人不闹吗？那肯定是不是很难弄的？这些
0: 因为小区业主，你让他现在掏出20万来买一个车位，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1: 嗯，
0: 那咋办？我得停啊，我车总不能。

的量子时钟，它要让每一次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十亿分之一秒。这十亿分之一秒，让千里之外的你听见此刻的声音。长征火箭腾空时，汉杰宫正屏住呼吸，0.33毫米厚的管壁，0.1秒的走神，0.1毫米的偏差，就是宇航员凝望地球却无法返航的沉默。他用双手托举一个民族的仰望。

刚开始就是只卖不租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很早之前，我和郑阳那时候搭档，他做记者，我做主持，做交通里发言，然后我们请了李志律师，让就是叫啥来着，居民委员会、物业委员会还是啥，反正就是居民成立的这个集体上书找物业，然后签字，又找了律师来做这个事情。有部分小区是转变了的，就是他原来只卖不租，后来他就租了的。还有我们小区，他在三期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比如说我买一套房，那个时候房子好卖嘛，就是前几年房子好卖嘛，买房要搭卖停车位，实行了一段时间，然后业主委员会呢进行了就是集体联名写上书找物业委员，我记得物业协会好像有这么一个单位，然后这个事情取消了。当然就是搭售车位取消，一跟大家集体请愿有关，二也跟房子现在没有以前好卖了，他如果还搭他就更卖不出去了，也有就是大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尝试努力一下，大家都是小区的业主，如果只因为我闺蜜们家就在那儿，她就在叫啥，一个在，我为啥对那地方熟悉，我两个闺蜜，一个闺蜜

0: 速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1: 10:47，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萱。我们来看一下大宽在线王华亮留言说，飞机场8分钟从上桥开始算，不知道啊，直接罚款200，第一次也不警告一下。咋不知道呀？那上面有提示牌呀、啊，那就让人家写了限时8分钟违停罚款，咋不知道？是吧？咱知道的。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昨天是第一天复工嘛啊，估计还有不少人没缓过神儿呢。今天9号算是正式进入上班的节奏了。他说不管啊，不过我还是得多句嘴，您的车险续了吗？国庆假期里呢，有些车主的车险是正好到期了，忙忙活活的没顾上啊。车要真的脱了保，还天天开着上下班，一旦出险，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交强险脱保上路的话呢，被查到还会扣车和罚款，别等事儿来了才着急上。

若发生爆炸受伤，迅速撤离现场，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用冷水冲洗烧烫伤部位。餐桌安全无小事，正确使用卡式炉，远离小灶大锅等危险操作，才能让聚餐更安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应急帮帮忙，您的安全锦囊。

调整为6:30到晚上的6:30。咨询电话呢，0937-96108，0937-96108。对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5%。

那既然天冷了，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冷。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的陇南的南部、甘南东南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区呢有雨夹雪或者是小雪。那天水市以及宁夏的南部、平凉的西部、兰州的北部、白银的北部、武威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河东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报1035交通快报。
2: 目前呢，兰州市主城区整体来说道路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不过呢，依旧要提示大家，在兰州汽车南站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有明显增加，通行速度呢会比较的缓慢，但是呢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西站十字、柳家营十字，现在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不错。那么在中山路桥门大厦这一个位置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那么有朋友啊在询问，这个小型货车0.75吨以下货车的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呢是早间的7:30到9:00，中午的11:00到12:30，还有晚间的17:00到19:30，希望可以来注意一下。
0: 泡温泉，看日落，
3: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2: 回来之后呢，还是先要来提示一下这个限行啊。咱们的高峰限行呢是针对于 0.75 吨以下的小型货车，限行时间记好了三个时段，早间7:30到9:00，中午的11:00到12:30，还有晚间的17:00到19:30。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尾号0和5，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早间7:30到晚间的8:00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4: 闺蜜休假去哪玩？
5: 孩子假期去哪玩？
6: 毕业旅行去哪玩？
4: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0: 流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条黄金组合线路啊，嘉峪关关城加上酒泉金塔胡杨林，而且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景区联动优惠，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咱先来说第一个主角啊，嘉峪关关城。那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这座天下第一雄关也是承载着600年的烽火和商旅。那现在呢，只要通过嘉峪关关城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嘉峪关小程序购买联票，那关城的门票呢就可以享受挂牌价的7.5折的专属折扣。那举个例子啊，原价110元的关城门票折后呢只需要82.5元，再加上金塔胡杨林的8.5折，两个组合下来啊，一个人能省出好几顿的当地美食的钱。那从兰州出发呢，最便捷的方式一定是乘坐高铁，兰州西站到嘉峪关南站大约4.5个小时，二等座的票价呢200多出头，那到了嘉峪

五角楼的路线来走，最后呢登上光化楼来俯瞰整个戈壁绿洲。十月中下旬，嘉峪关的白天温度呢在10到15摄氏度，但是风大且干燥，一定要带上防风的外套和墨镜。

烤肉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市区的大众街、富强市场里边，像什么烤羊肉串啊、烤羊排啊、烤羊肚啊，都属于当地的招牌啊，肉质鲜嫩，自然和辣椒面一撒，配上一碗当地的杏皮茶，解腻又爽口。那主食呢，可以考虑点一份搓鱼面，手工搓成的面鱼呢，筋道有嚼劲儿，搭配番茄、羊肉丁和青菜，一碗下肚浑身暖和。那要提醒大家一点了，联票一定是在关城景区核销，这就不能再退换了，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行程。关城游览结束后，下午呢可以慢悠悠的去逛一下，或者直接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金塔胡杨林，车程呢大概一个半小时，沿途的戈壁风光其实也挺漂亮的啊。但是啊，大家最好还是能够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时间，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精力啊、精神状态啊，适不适合下午再去到另外一个景点长时间的拍照或者是徒步行走。

吃。刚才呢，给大家着重推荐了啊，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2024年8月的时候是被认定为了国家二级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它的主体建筑呢外形是一个烽火台式的，古朴而厚重，与古老雄关呢相互映衬，共同构建起了嘉峪关文物景区的独特的风景线。那它的基本陈列呢，分为四个单元，分布在5大展厅，是以嘉峪关。

0: 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今天呢，咱们去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走一走啊，以及沿途呢还有一些小的景点也会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要来刷新一下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啦。有一位叫做久别重逢的好朋友真的很会说，他说嘉峪关有谁道萧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顽泥的雄浑，金塔胡杨呢则是极目金黄千里秀，自成一景越沧桑，一关守岁月，一林写坚韧，戈壁之上历史与美景相遇。要不然说高手在民间呢，你要王林坐在这儿一个小时都想不出来这么一段话。咱们这位久别重逢是一小会儿听了一段节目啊，马上就有感而发，真的是很有才气了。那朴实的心呢也是前来报道了啊，热烈欢迎一下。那咱们就继续旅程出发。咱们呀现在就要去酒泉金塔胡杨林。那这片位于金塔县巢湖林场的胡杨林呢，是被誉为西北最美秋色之一。那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水中胡杨，胡杨碧水蓝天相互倒映，尤其是金波湖那一带啊，清晨和傍晚的光线下呢，整片胡杨就像被镀了金，那随手一拍啊，都是壁纸级的大片。那借助这次联动优惠，在金塔沙漠胡杨林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小程序上买票呢，可以享受8.5折的折扣，原价啊65元的门票折后呢只要55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的有效期呢到这个月的月底，就是10月31号，非常适合计划这种错峰出游的好朋友的行程。那从嘉峪关出

0: 5交通快报。
1: 目前兰州市主城区呢，大部分的路段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不过要格外关注到的是兰州市第二十七中门前的这个路段啊，目前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会有

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塔畅游的这个小程序上，你买的票核销的三天之内，咱们呢去到紫萱葡萄酒庄啊，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啊。那么到紫萱庄园的线下窗口呢，可以享受门票50%的优惠。那比如说原价啊50的门票，折后呢只要25，还是非常划算。所以错峰出游啊，是一个非常省钱的方式。这个优惠的有效期呢，到。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0: 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如果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也可以下载甘肃高速 APP， 或者是关注甘肃高速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消息。
1: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0: 北京时间12:03，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分为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上传资料和照顾政策资格申报及专项资格确认四个阶段。其中，网上报名环节定于10月21号到27号进行。天水麦积山大景区管委会发布公告，昨天开始，麦积山景区现场购买仙人崖门票可免费乘坐摆渡车的服务停止运营，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的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欠款的问题。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具身智能产能加速落地，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了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的训练场，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地时间6号，泰国内阁正式批准在东部经济走廊增设8个经济特别促进区，旨在扩大外。

这儿呢，大家可以穿行山林，一路对对诗，集集章，合影打卡，沉浸式的去解锁山野秋韵。那么景区还推出了全程大约有8公里的赏秋徒步路线，从法显广场出发，途经红桦林、玻璃桥、观音广场，一路穿行五彩林间，远眺辽阔山野。那不少家庭徒步爱好者结伴前行，脚下落叶是沙沙作响，抬眼呢尽是秋日盛景。这个十月呢，不妨把石佛沟独有的秋天带回家，毕竟这是季节限定款。能看红叶的地方当然不止石佛沟啊，那金秋呢也是走进了高兰的石川，赴一场红叶与古梨树的浪漫之约。褪去春日梨花的素白，秋日的石川古梨园呢也是换上了斑斓盛装，红叶如火，黄叶似金，那一幅绚烂的画卷在高兰大地徐徐展开。千年古梨树求枝苍劲，与成片的红叶相映成趣，秋风掠过，红叶簌簌飘落，这一地的碎红啊，古朴沧桑的老树搭配缤纷的秋色，氛围感也是挺好的，空气呢也非常清新，一步一景到处都充满了诗意。所以不想去石佛沟，咱们去石川古梨园打卡秋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觉得秋叶啊，这个离开的味道太重了，那我们就去看一看怒放的花朵。给大家来说一个赏花好去处，兰州植物园里面呢，近万盆秋菊是次第舒展，竞相绽放，全面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花间，驻足赏花拍照，笑语伴着花香，人与秋景呢相映成趣。那这次的菊展也是聚焦园区的主入口、中心广场等核心景区的区域，不仅呢错落有致，层次丰富，那各色品种的菊花是亭亭挺立，花型饱满，花瓣或外翻或内收，形态各异。小菊呢沿绿篱与步道边缘啊成片的舒展，形成了连贯的这种色带。悬崖菊自高高的这种花架上啊往外垂落，枝条上的花朵呢也是密集排列。这种品种呢平常可能咱们也是比较少见啊，推荐大家可以去兰州植物园看一看这次的菊展。那这次菊展呢汇集了300多个品种，近万盆菊花，依托园区优质的自有的这种种植资源，精心布展，以缤纷的菊韵来装点金秋，也是为市民游客呢打造一种沉浸式的高品质赏菊体验。所以这个秋天可以去赏秋色的地方真的不是说很少啊，你随处都可以赏到很美的秋色，也许你家门口的一棵银杏树都是这个秋天最美的景色。

0: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1: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中，已报名车主答题满分得100元加油券，拍摄文明交通短视频，最高可拿3000元现金大奖。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一起参与吧！
2: 报1035交通快报。
3: 进入到午间的小高峰呢，兰州市的多条路段啊，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呢不影响大家出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建西西路与五位路双洞子交汇的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南宫坪小学门前由西向东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省妇幼还有甘肃省中医院门前的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小西湖立交、解放门立交以及西关十字现在的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在永昌路的北段惠盛购物的这一个位置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

0: 况。嗯，那么还要提示各位，在农民巷啊，省总工会的这一个位置，东西双向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盘旋路十字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那么在东港西路等候情况。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0: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00，中午的12:15到12:30，晚间的是8:45到19:00播出。错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情况，风出发性价比机票更多更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近期的出港机票优惠有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的价格呢，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在这儿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呢，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的 B7 进站口。早间7:30到晚间7:30期间，为空铁联运旅客来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的福利。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56，或者是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研究就决定，从昨天开始，甘肃省博物馆暂停社会讲解服务，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那么首先他呢要暂停的是所有的社会讲解人员、社会讲解机构在展厅内开展的讲解活动，如果遇到违规的讲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呢将予以劝阻。再一个呢是会暂停社会讲解期间，甘肃省博物馆保留多种官方讲解资源来满足观众的需求，比如馆内的官方专业讲解，观众呀可以到一楼讲解服务台去咨询。二呢就是自助语音导览，观众呢可以租用馆内的语音导览设备。第三点呀就是线上免费讲解，观众呢可以通过甘肃省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收听重点文物的线上讲解，观看线上展览等一系列的内容。还有一个呢，社会讲解这个服务的时间啊，恢复的时间，新一轮的社会讲解人员的招募、考核以及备案安排，都会通过甘肃省博物馆的官网还有微信公众号来统一发布。也希望啊，这种喜欢讲解工作的社会人士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官方的通知，那由此给广大观众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理解一下啦。在昨天晚间的8点呢，独库公路网也开始实施冬季封闭。那由于国217独库公路的部分路段海拔较高的沿线部分呢，这个已经有这个什么冰板呀，还有急弯陡坡的特殊路况。进入10月以后呢，沿线啊会有降雪、结冰等恶劣的天气明显增多，所以呢道路通行安全的风险也会显著上升。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呢封闭期间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那关于国217线独库公路冬季封闭的公告呢，具体内容如下啊。从今年的6月1号国217独库公路开通以来，在各地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保障和广大游客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全线总体是安全平稳运行通行的。那近期呢，经过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的联合研判，预计啊，10月中旬，国217线的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到了冬季。那沿线的山区路段呢，就会出现降雪的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也是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出行。那么独库公路在国庆节期间它是正常开通的，但是啊，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要实施冬季封闭管理了。那具体的开通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明年相关的一些官方的通告啊。如果真的是一个自驾爱好者，还想来领略来年独库公路的这种风景的话，也一定要去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这些。

0: 要去草原骑马。
1: 你说要去海边看日出，我说要游遍江浙沪。
0: 想法都很多，攻略谁来做？
1: 别急，打开旅行百宝箱，最精准的出行攻略，让你后顾无忧。
0: 国庆假期期间呢，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啊。有记者呢就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垫，从头到脚罩住座椅，以防可能出现的一些皮肤感染。那与此同时呢，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图中称呀，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这个相关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最近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啊，网传图表信息它并不可靠，公众呢无需过度恐慌。这个李主任呢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是真菌，但是 HPV 在环境当中是相对脆弱的，尤其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很短，像座椅啊、针织物啊这些表面是很难有活病毒的。 HPV 呢基本上它是通过这种接触性的皮肤密切接触的感染，那经过环境呀物品的传播概率呢是极低的，所以你一定要有皮肤与皮肤的接触啊。那对于网传数据图呢，李主任就分析了，类似研究在酒店马桶等表面检测到 HPV 核酸是可能的，但是呢检测到核酸不代表它就有活病毒、完整病毒或者是有传染性。那目前的官方机构都没有报道过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案例，理论上其实它也说不通啊。那么网传图片上的数据如果是真实的话，顶多就说明检测到了核酸片段而非活病毒。不过啊，要提示大家的是，公共小桌板上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呢并非是完全为零的。那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又提醒了，感染风险呢和个体的状况还是密切相关的，抵抗力较差或者是有温热潮湿环境中久坐出汗的人，暴露风险相对是会上升的。或者有什么基础疾病，像糖尿病的人群接触之后也是比较容易发病，皮肤屏障受损，近期有这个剃刮呀或者是摩擦较多，就表皮有破损的。那如果是上述人群的话，出行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做好物理隔离和手部卫生，降低意外暴露。

0: 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0: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0: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0: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0: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

应该就是董事的儿子了。信里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倘途中有人询问，虚云要来寻父，不可差错也。这话翻译成白话，要是路上有人问，就说来找父亲，不可出差错。等等，谁会询问呢？又会出什么差错呢？公签字的信封左上写着外付应银2元，闽南语里信读作批，付上钱邮回国叫侨批，广东人叫银信。

和银钱雪片般往来。随着华人移民运动遍布全球，一个遍及世界的金融和通讯工具使用开来。19世纪末期，美国发动殖民战争，菲律宾货币上的西班牙标志逐渐被美国鹰取代，菲律宾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大概是2:1。蔡柱写信给董事，天宝每月薪水20元，他逐月写信寄10元，且年节加计。1920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时代，使用大洋做货币，一大洋等于0.41美元，换算下来，天宝每月寄回家12大洋，一人养五口，够用了。后来，暗示着故事并不圆满，强弟本欲往山顶，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赌博输了，我欲责他，犹常触他之怒，七月间亦无相可寄。这是说，蔡天宝的父亲蔡强赌博破产，已经返乡。另一封信中，蔡柱还提到，天宝在民，不顾生理，结交番女，以致生理倒闭。番女是菲律宾当地女人的意思。天宝变了。1925年元旦，蔡柱来信，马尼拉掀起排华风波，蔡店被砸，劝蔡强暂缓来菲。从后来的信中可知，蔡强死了，天宝返乡完婚，服孝期间娶亲，在儒家为失礼，在泉州却允许，称为尽孝娶。乔丕的研究工作让后人得以了解那时的风俗。蔡强死了，留下债务，天宝返回实施奔丧结婚。通过留下的16万封乔丕可知，20世纪上半叶南洋排华战乱不断，活下来的从死去的手里抠出钥匙继续开店。30年代猝不及防地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从北美波及东南亚。1935年6月20日，天宝寄给母亲信，公家的镜子店倒闭了，他只能到朋友店里暂时过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蔡天宝失联。与信件一同切断的是汇款。永宁董厝祠堂边，失联的日子里，蔡天宝一定会牢牢记住这7个字，故乡的地址。潮水按时涨，信没按时来。多年以后，一封落款蔡秀琴的信中提及蔡天宝和番女的儿子。蔡经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说明蔡天宝在菲律宾和一名外国女性长期生活，且他老家的妻子施氏互相知情。不知蔡天宝写下施氏贤

文家也是法拉保时家，您该午休了，我就出现了。欢迎来到完美车时代啊！如果说午间你正在工作，或者说有其他事情无法午休的话，就来听听节目，提提神儿。当然呢，节目一开始之后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两个小时节目时间当中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今儿有点降温了啊，天气呢也是阴沉沉的，而且呢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第二天了啊，昨天是第一天复工，今天应该。

0: 还是要多参考，多了解，多问一问啊，不要说看好某一款之后我就马上去下手。新能源车当中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你可以选择的同品类当中啊，同级别当中的车型也比较多，所以呢，还是要多做对比，多做了解，这个才是正确的解读。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爱车情报站，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呢车圈当中有什么新鲜事啊。您呢有问题就及时来告诉我，看到之后呢随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同时呢欢迎老朋友们来报个到，新朋友们来见个面。
1: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0: 我觉得我这个蓝头在中午来听的话呢，还是蛮提神的啊。看到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清风上南之说，文家宝宝导播老师中午好。老朋友了啊，欢迎清风上南之。你一叫我文家宝宝，我就觉得我变得特别的年轻，不应该说开始变幼稚了。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爱车情报站，看看有什么情报要专门的转达给大家。先来说这个九月份的一些销量数据啊，进入到这个十月份之后啊，九月份的汽车销量的各种数据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进行分析。这其中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细致的可能会细到包括一些方盒子车型的排行榜、轿车的排行榜、SUV 的排行榜，比较笼统的呢就是车企的排行榜，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新势力车企九月份的销量数据公布了。在十月一号的时候呢，国内造车新势力相继披露了九月份的交付的数据啊，这其中呢领跑是连续三个月达到了10万级的月销规模，还有这个小鹏、蔚来、理想维持在3到4万辆的交付区间。各家品牌呢在推进国内新品投放的同时，海外市场的布局力度也是同步在加大了。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布局力度啊，等会儿我要给大家说件事儿，这不这个巴黎车展快要开始了吗？这个巴黎车展我跟你说啊，它可能会变成中国车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次的巴黎车展呢会有很多家的中国车企参展，而且呢会包管。就是这么豪横啊。等会儿我们会说巴黎车展这个具体情况啊，就是先给大家带一嘴儿。先来看看领跑汽车九月份交付新车是105656辆，同比增长58.51%。在持续领跑造车新势力交付排行榜的同时，也位居中国新能源品牌前三，全球新能源品牌前四。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东西还是格外重要的啊。想要整体销量一下子能够铺开，或者说呢销量特别好的情况，一个是本身的品质要有本身的品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性价比要达到大家的这个需求点上。领跑呢它就确实在性价比上这一点做得特别好。来看一下海外业务方面，领跑九月份海外出口超2.7万辆，一到九月呢累计海外出口超15万辆，提前完成了2026年海外出口的目标。截止到2026年的九月底，领跑全球累计交付180万辆。据了解呢，十月份领跑还将携 D19、A05 等等产品来参加2026年的巴黎国际车展，对吧？你看，我说咱们国内各个车企这次呢要好好的在巴黎车展上秀一把啊。再来看小鹏集团九月份交付新车41256辆，同比下跌0.78%。那么从全年的维度来看呢，一到九月小鹏集团累计交付新车284267辆，同比下跌9.24%，仍处于年度同比九连降的调整周期当中。不过呢，它的第三季度累计交付新车是118390辆，环比增长15%，短期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小鹏呢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 Mona 系列啊，其实我觉得它那个 Mona 的 L03 车的外形做的也不错，其实小鹏本身它的品质做的也不差。

全球的首条高阶通用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启用，机器人计划呢是2026年底规模量产。有人说小鹏不务正业啊，造车就好造车嘛，造什么机器人？哎，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呢，还挺期待他的机器人在2026年底规模量产之后，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啊。这个机器人到底能干哪些事情？那么依托于多品牌的战略呢，再来看看蔚来汽车九月份交付新车37408辆，同比增长7.64%。分品牌看呢，蔚来品牌交付是21318辆，同比增长55.29%。然后呢，萤火虫品牌交付7327辆，同比增长26.87%。萤火虫我还蛮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专门去看一看萤火虫，很符合女士的那个欣赏的那个

充电等等业务方向。其中呢，换电板块，吉利控股将以它特有持有的这个亿亿互联100%的股权及现金6.4亿元入股蔚来能源。交易完成之后呢，吉利控股将持有蔚来能源。

30%的股权，意义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会并入到蔚来能源。那么在充电板块呢，蔚来公司将入股吉利控股旗下的浩瀚能源，交易完成之后呢，蔚来公司将会持有浩瀚能源10%的股权。此次双向交叉持股合作将会进一步的巩固蔚来在国内充换电赛道的优势地位，就是互相来联合一下，做强做大啊。那么蔚来呢和吉利控股的这个意义互联营运车辆做了联合之后呢，那么意义互联的营运车辆它的换电就可以在蔚来的换电站来完成，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大家都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啊。好，再来看看8月份迎来短暂回暖的理想汽车，9月份再次垫底了排行榜，交付新车31817辆，同比下跌6.29%，环比下跌15.56%。亟待补齐短板的理想呢，在9月份完成了多款新车的或者说新品的上市。

欧首秀登陆欧洲市场，大家都是迫不及待的要去登陆欧洲市场的啊。所以呢，这次的巴黎车展，大家可以看的确实还比较多。理想是要转型的，原本的增程车呢，往后可能不一定会那么理想啊。所以说，它转到了爱系列的纯。

方促销政策和车企的促销活动都是在持续的，新车带来的人气提升支撑市场表现，但是去年的九月同期的基数较高，抑制了今年九月份的回升效果。说是金九银十啊，但是今年的金九银十这个金九啊表现的不是那么的理想。

截止到现在呢，省内高速公路在甘南、陇南部分路段是有小雨的，其余各路段的天气阴或多云。需要提示大家，在 G2 的青兰高速平定段进行施工，需要大家绕行。是在青兰高速平定段西巩义收费站向西大约3公里进行日常的养护维修施工，借用的是对向车道半幅双向通行。这期间呢，兰州往兰州的方向呢，超长超宽大件的运输车辆暂时需要从西巩义收费站驶出绕行，所以呢，请各位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现在是午间的1:19，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只要有问题了，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看看大家在选车用车方面遇到的问题啊。浪浪山说，想问一下理想 L7 和未来的 ES6 哪个更值得入手，驾驶感受会更好，每年的8000到10000公里高速走得很少。按你的这个用车情况啊，就是你要求是每年大概是8000到10000公里，其实数量并不大啊，而且呢你说大部分在市区高速很少，那你对比的是未来的 ES6 还有理想的 L7 我觉得有点过时了，你就买未来的 ES6 吧，这明显的是未来的 ES6 更值得入手的，驾驶的感受也更好啊，因为你使用的场景呢几乎完全踩在了纯电车的优势区上，每年的公里数也就是个10000公里嘛，高速又很少。理想 L7 的核心卖点它是啥，它是增程啊，增程我不多说了啊，你现在一对比之后的话，能换电的未来 ES6 明显的更符合你的用车场景和用车需求，增程对你来说基本上没啥意义啊，用不上。ES6 呢，它是一个双电机四驱的版本，490匹的马力，4.5秒能够破百，它的起步还有它的中后段加速其实都还不错，市区呢开车的时候超车也非常的利落啊。L7 它是一个增程再加一个单电机嘛，马力方面其实还好啊，然后呢破百方面的话比这个 ES6 差。

买断还是租店，这个就看你自己的目前的资金状况了啊。所以就这样吧，我觉得就是 ES6 还挺好的，而且这个车我都开过，我个人觉得未来开起来驾驶感受还不错，再加上它车上有糯米啊，这是我个人喜好的一个 AI 机器人，它还可以跟你互动啊，让你会在开车的时候更加的开心一点，你还可以从网上给它买各式各样的衣服，小衣服小帽子啊，价格还不便宜嘞，你就是可以买一周给他换一身，一周给他换一身，让自己每天开车的心情都会不一样啊。啊，就 ES6 啊，咱就别考虑其他的了。如果说这两款车来做对比的话，未来整体刚才我也把销量给大家说了一遍，它的销量整体来看也还都不错。如果说呢不买 ES6 的话，像乐道的旗下的车其实你也可以看，但是我个人觉得乐道那个车整体做的那个外形哦，它就不如那个 ES 系列看起来更好。

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爱车情报站啊，我们继续要更新了。当然在更新它之前，先来说一件跟爱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情报。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

显而易见的就是巴黎车展这样的欧洲行业盛会呢，是推动咱们中国品牌继续在欧洲市场深耕的重要平台，因而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主流中国车企都越来越重视欧洲的各种车展了。就是不光在咱们国内的各种车展，我们还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各个国际车展呢也就成了咱们各个中国车企所要展示的地点了。来看一下以下呢，就是已经宣布要参加10月12号到18号的巴黎车展咱们的中国品牌。7.1馆啊，它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然后呢，主要展的是212品牌，会展示的是212 T01 旗舰越野 SUV， 包括汽油版和柴油版，北汽啊。这次呢，他们推出主推的是212品牌。然后呢是5.3馆，它是赛力斯集团的 Auto 品牌，也就是

方程豹旗下。我有一次给大家专门的透露过消息，说它转向方程豹旗下之后呢，这款皮卡应该会叫做豹杀啊。此外呢，比亚迪还将在巴黎车展带来它的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紧凑型车型。这个车呢，在规格呢就接近于国内的海豚，但比亚迪呢称它为首款专为欧洲设计和开发的比亚迪车型，百公里油耗是 1.4 升。还有一款呢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的小型 SUV， 它所对应的是国内的元 UP 啊。还有一个就是更新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车型，对应的是国内的元 Plus。就这些车呢会在巴黎车展当中呢进行展示，它呢

0: 车型啊，大家也开开眼界啊，看看这些车型在国外和国内它的叫法都不一样，会是些什么样的车型呢？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啊，需要提示大家，这是有一个路段正在施工，是在 G2 的青兰高速平定段正在施工，需要绕行一下。位置是在平定段的西拱一收费站向西大约3公里，进行日常的养护维修施工，借用的是对向车道半幅双向通行。这期间呢，往兰州方向的超长超宽大件运输车辆暂时需要从西拱一收费站驶出绕行，所以呢，请各位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车行业最残酷、最真实的安全测试——麋鹿测试。一说起麋鹿测试，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北欧国家公路上经常会出现野生驼鹿横穿马路，一旦和路过的汽车发生碰撞，就会导致严重事故。这时候，相比

一辆家用 SUV 来说表现不容乐观， Technikens Vauto 机构更是把这辆车列入不建议购买名单，让第五代 RAV4 上市一年就陷入了操控翻车的舆论漩涡。当时丰田官方也对该测试做出回应，表示 RAV4 为了兼顾越野性能

着重的看一看这个点你能不能接受得了。所以买车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它毕竟呢是家庭当中的一个大件儿，咱也不能够太随意了啊，多做了解，多做试驾，这个还是应该的。好了，先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进入到音乐时间段，进入到换档听首歌。继续听什么歌呢？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部电视剧叫做《兰香如故》，反正我在看啊。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2: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
3: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公益福彩，共筑美好未来。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4: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零一分，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328家，床位3.5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65.21%。10月11号起，天水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线正式开通，每周一、三、五周日直飞。今年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2027年研究生考试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的要求的核验材料。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晚上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三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2: 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5: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

0: 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下午的2:04，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欢迎来到完美车时代。那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下半段了，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的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今儿我们的爱车情报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要说到巴黎车展。一说巴黎车展，很多人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它离我们那么远，它在法国。这次跟我们关系还比较紧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车企呢，现在有多家去

到国外呢，必须因地制宜，改一个适合于他们能够理解得了的名字。所以呢，在国内和国外的名称不一样，但是是同款车型啊。至于说这次参展的到底有哪些车企，有哪些车型，我们就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有人说这次巴黎车展变成了中国车展啊，呵呵，差不多啊。以我看呢，这么多的中国车展去参展的话，占有率很高。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去看到大片的都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车型。刚才说了有哪些车企，其中包括像比亚迪，对吧？比亚迪我们说完了，其中会参展的一些车型。再来说是长安汽车，长安呢这次站的是7.1馆啊，是长安汽车旗下多个品牌会参加这次的巴黎车展。包括哪些呢？高端品牌阿维塔会首先在西班牙进行推出。阿维塔12呢，曾经在2025年的9月慕尼黑车展亮相过。然后呢，就是长安起源的 Q05 电动紧凑型的跨界车会进行欧洲首秀。深蓝呢会展示 S07 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这款车呢也曾在9月的这个都灵车展亮相过。这个是长安汽车呢参加这次巴黎车展的情况。再来看看奇瑞集团，分成奇瑞和欧盟达还有捷酷。这个欧盟达和捷酷呢是它在国外的名称啊，呵呵，是在四馆。奇瑞品牌呢预计会带来100%的电气化的瑞虎系列，搭载自研的 CSH 的混动技术，还有奇瑞 Q 小型 SUV， 之前呢在都灵车展完成了欧洲首秀。再有什么呢？瑞虎 X 一款方正硬朗造型的旗舰 SUV 将首先在英国进行推出。然后呢就是欧盟达和捷酷，它也是来自于奇瑞的啊，会展出电动化产品。面向欧洲的新车型是欧盟达4，一款运动型的紧凑 SUV， 今年的北京车展首次展出，随后呢在巴塞罗那一场电竞活动当中完成了欧洲首发。奇瑞说呢，欧盟达4呢定位是全球车型，开发时考虑到了欧洲的品味，车长约 4.4 米，和欧盟达5的尺寸大致是相同的。后者呢是轿跑风格的紧凑跨界车，位于欧盟达系列当中更大车型之下，例如说有4.7米的欧盟达7和4.8米的欧盟达9。这个是奇瑞集团这次亮相巴黎车展的车型。再来看看东风风行，它在7.1馆啊。东风风行本届巴黎车展的阵容涵盖到了 TK5 SUV 的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更大的有 TK7 插电式混合动力跨界车，以及 V9 对应的是国内的星海 V9， 一款作为露营车的大型的厢式车。这次呢，风行也参加了，曾经也参加过24年的巴黎车展啊。其实他已经

威和丹麦。好，除了东风风行之外呢，有一个车你可能有一个品牌你也没想到啊，那就是福田汽车。福田汽车呢也在7.1馆，福田汽车呢会展出两款电动车型，这也是这个品牌首次参加巴黎车展。福田呢成立于1996年啊，是北汽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专注于商用车的全球制造商。那么它的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超过了1300万辆了，产品线呢涵盖到了厢式车、轻中型卡车，动力形式包括内燃机和电动化系统。还有呢，还有呢，巴黎车展还有谁？还有广汽集团，它在5.1馆。广汽今年呢会官宣欧洲深度本土化的战略，预计呢新车型包括像 iN 的 UT Cross 以及呢广汽 GS7 中型的 SUV。目前呢，广汽计划由这个麦格纳斯泰尔在奥地利工厂代工组装两款车，其中包括的是 iNV 中型 SUV 和 iNUT 紧凑型的掀背车。那么 iN 呢，在2025年的慕尼黑车展推出，欧洲销售呢已经从芬兰等较小市场和英国开始，扩张到了法国是重中之重啊。这个品牌呢表示目标到2028年全面覆盖到欧洲，哎，大家的目标都很明确啊。就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目前的大部分都在覆盖欧洲的很多市场，有的是从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开始的，有的是直接从一些比较重点的地点或者是重点的一些车展开始的。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品牌会参加这次的巴黎车展。再来看看吉利吧，吉利集团呢这次在7.1馆啊，它分成了吉利还有领克在5.1馆，莲花在6馆， smart 呢在5.3馆，沃尔沃在5.2馆，极客在5.2馆。你看吉利旗下其实现在的内容还真的特别多啊，因为它包括呢很多它收购的品牌啊，包括呢像莲花、沃尔沃，对吧，这些原本的国外的品牌目前也是纳入到了吉利旗下了，还有包括 smart 啊。吉利品牌呢本次巴黎车展呢带来的是中型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SUV， 对应的是国内的车型叫做星越 L， 这个车呢明年初会在英国上市，随后呢作为全球推广的一部分在欧洲其他地区会上市。进入到欧洲市场一年之后呢，截止到9月，吉利品牌的销量已经超过同门的领克和极客，除了星越 L 的海外版，还有EX5， 这个对应的是银河 E5 啊，是银河 E5 的出口版，或者呢是星舰7的纯电版，还有呢就是 EX2， 对应的是国内的星越。星越我们大家很清楚吧，它就是 A0 级别的一款小车，但是呢月月都在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哎，霸榜啊，一直在霸榜，不知道10月份它会不会继续霸榜。那么另外呢就是领克品牌，它这个车展新车呢是以07GT 的高性能列装车来领衔的。当前的领克欧洲产品的阵容包括领克01的插混、领克02的纯电、领克08的插混等等。领克欧洲总部呢位于瑞典的哥德堡，那么在2016年成立的，如今呢已经进入到了25个欧洲国家市场，仅仅在法国就已经设立了12家门店了。好，还有莲花汽车，莲花汽车呢本次展位在6馆啊。再就是 smart 品牌会在巴黎车展推出 smart 精灵2号，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分析过，因为有车友问过啊，这个精灵2号呢它就是 42 的全电动后继车型，也意味着 smart 正式回归了微型车的根源。还有就是沃尔沃汽车首发车型包括全新的 EX60 纯电动 SUV， 续航是810公里，采用的是超充技术，这款车的价格呢是66500欧元起，约合人民币是49.9万元。极客品牌呢目前在欧洲已有的车型包括极客001、极客 X、 极客 7X、 极客 7GT， 这次的车展呢将有两款新车在欧洲首发，包括呢极客 9X 的旗舰车型。这个就是吉利品牌在这次的巴黎车展会亮相的一些车型和对应的一些车型。了解完之后呢，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等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当然呢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毛不易他问到一件事儿啊，他说文家宝马的 X3、 智界 RX 还有奥迪 Q6L e-tron 这3款车哪一款值得购买，纠结当中。哎，你先纠结一会儿啊，我稍微隔断一下，等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就来解读你的这个纠结。

0: 提示大家需要注意到的是，在 G2 的青兰高速平定段白水收费站，他打算从该站驶出的超宽车辆暂时需要从40里铺收费站通行，所以呢，请各位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了。
1: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0: 有故障需要绕行，位置是在青兰高速平定段白水收费站出口。称
1: 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0: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达宽在线的评论区上。刚才毛不易有问题啊，我们就有即将来解答他的问题了。这个时候看到老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他说嘿嘿，我先吃了啊，我这人真的饿了啊！我这刚才看到你这照片之后，深深的咽了一口。

好啊。这个呢，说到现在呢，话说到现在啊，有人说说话牛不费力，怎么会饿呢？说话啊，很费气力的，尤其你来做节目试试啊，他跟你平常说话的这个方向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话很费气。我废气之后我就会饿，我经常做完两个小时节目之后我就会特别饿，我就得补充一点能量啊。这个时候就看到了老吴的这碗牛肉面，真的是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我只能用这三个词来概括一下。好，我又咽了一遍口水，然后我回来回答毛不易的问题。他说下午好文家，宝马的 X3 还有智界 RX 以及呢奥迪 Q6L e-tron 这三款车哪一款值得购买，纠结当中。不用纠结啊，你问我你就不用纠结了。

是你最重点的一点就是买新不买旧，首先考虑的是宝马的 X3 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你如果说追求极致的智能和驾驶的性能，可能有人会考虑说，哎呀，要不要去考虑智界 RX？

是宝马的 X3， 因为它刚刚上市不久，而且呢它的起售价呢也让大家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26万多起嘛，是吧。它用的是宝马最新的新世纪的纯电平台，彻底的摆脱了以往，就是以前我们说宝马的 X3 它叫做油改电平台，那个就不推荐大家去买了。现在改变之后呢，最大的亮点是续航和补能方面。它的这个50xDrive 的版本呢 ，CLT4 的续航达到919公里了，支持400千瓦的超充啊，10%到80%也不到25分钟嘛，还不错，也是目前的豪华纯电里面续航表现相对比较硬核的。底盘的操控一定还是宝马的强项，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呢车机的生态相对是比较封闭的，智驾是纯视觉方案，所以它的整体能力呢在智驾方面，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话属于一般般的。但是你说现在智能辅助驾驶到底有多强呢？它再强它也是 L2 级别的，你还是要谨慎的去用它，而且呢动不动就要去接管。就包括呢我身边很多人用到它的那个自动泊车功能的时候，很多人用完之后都出问题了啊，就是不是这儿没看见就是那儿没看见，不是这儿刮了就是那儿蹭了，要不然就是后面哪儿撞了。所以呢就是用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看的是那么重了啊。所以你这三款车其实我首推的还是宝马的 X3， 因为它太新啊。再就是智界的 RX 啊，它价格呢其实比宝马 X3 还要便宜那么一丢丢，但是基本上是邦七邦八的啊，中大型的轿跑 SUV， 轴距呢3米啦。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华为乾坤智驾啊，有人说呢它是一个 L3 加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架构，它再是这个架构它现在不能用啊。那现在呢还是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L3 级别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呢很多城市正在固定的一些道路当中呢进行测试啊，它顶配呢会有4颗激光雷达。缺点就是为了造型呢牺牲了部分后排的空间和后备箱的实用性啊。就是智界 RX 要排在宝马的 X3 的后面了。再来看一下奥迪的 Q6L 的e-tron。这个价位相对高一点，但是呢其实实际去了解的话，经销商的报价应该还是比较低的，它优惠力度比较大，因为它卖的不好，它是基于 PPE 平台的，

0: 新能源车型买新不买旧，咱就先选宝马的 X3 啊。你首先可能买这个新能源车也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充电焦虑嘛，这个它确实919公里超充的也算是实打实的优势了。而且它这个起售价呢，其实如果说你单看账面上的数据呢，比奥迪要便宜50000块钱以上了，续航还要多出的很多，所以呢是比较理性的理想型的一个选择。只要你对于智驾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啊，能够接受到宝马的这个车机的生态系统，它应该是跟 Momenta 做合作的，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你就直接先选宝马的 X3， 但是呢我也是建议你先去试驾一下。但是试驾之后呢，你可能会感觉到智能辅助驾驶科技体验感的话，智界 RX 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但是综合来看啊，整体的综合来看，首选的是宝马的 X3 啊，像奥迪 Q6L 的 e-tron 你就放到最后吧。所以呢毛不易，我大概给你的就是这样一种筛选的方案，你可以按我筛选的方案去进行筛选。当然呢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归我说的，我是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自己去试驾一下吧。我感觉你可能也会试驾完宝马的 X3 还是会比较喜欢它的，因为毕竟我感觉你应该还比较年轻啊，那么你在开车方面的话，对于自己的驾驶质感方面应该是有一定要求的。像宝马的话呢，毕竟它在调教方面应该会有它的优势所在。好啦，给你的解读暂时就到这儿吧啊，下边时间我们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段了啊，调整一下心情，也不能老听我一个人在这儿说来说去的。当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也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现在14:30。
1: 老师，这本古籍真的能修好吗？碎片霉菌侵蚀严重，纸页粘连，轻轻一碰就掉渣。
2: 能，只要纸还在，字还在，我们就得为他们续命。
1: 这字儿写的是什么？
2: 这是300年前一位母亲写给敦煌戍边儿子的信。你看着，无儿二字，墨迹很重，应该是落笔时他停了很久，想了很久。还有那本更是珍贵，它涵盖了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1: 所以咱们修的不只是书。
2: 对，咱们修的是那位母亲300年前没说完的话，是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更是这个国家不能

0: 断掉的根。
1: 以匠心修复岁月痕迹，以坚守传承中华文脉，保护文化遗产，让千年文明代代相传。
2: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 八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3: 下午的2:32，欢迎来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时间了，如果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啊，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达宽在线的评论区上。我们没有说完的事儿要继续把它说完，那就是有关于这次巴黎车展咱们中国车企的参展情况。刚才说到吉利品牌，这次呢整体的参展分成了这个吉利、领克、莲花、 smart、 沃尔沃还有极客啊。然后再来看看领跑汽车，这次参加巴黎车展，它在四馆啊。刚才在说呢，领跑啊现在真的是月月销量领跑啊，性价比很高，所以呢大家对它的认可度高，那么每个月的销售都在节节攀升啊。这次呢它在5.1馆，两款四馆，在四馆啊，领跑汽车呢在本届巴黎车展会带来两款欧洲首发车型。这是欧洲首发车型，并不是说在我们国内已经卖得很好的车型，其中包括 B03 小型电动掀背车和这个 D19 大型的 SUV。 这后者呢被领跑称为是全球最大的增程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搭载80度电池，纯电续航300公里。这种特别大的车型的 SUV 车型哦，不知道在国外大家认可不认可，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目前呢除了早先引入到欧洲但已经停售的领跑 T03， 领跑在欧洲一共有5款车型在售，包括呢领跑的 A10， 它的海外名呢是 B03X， 还有领跑 C10、 领跑 B10、 领跑 B05 和领跑 C16。除了领跑之外，再来看看理想汽车这次参加巴黎车展的情况啊。它在5.1馆，两款理想车型呢是在巴黎车展欧洲来首发。这次呢在巴黎首发的车型包括有改款的 i9， 理想称呢说 i9 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空气动力学性能的 SUV， 风阻系数是 0.215。 此外呢理想 i6 和 l9 也会登上巴黎车展舞台，前者呢是在高端中型 SUV 细分市场和强劲的本地竞争车型当中来较量，包括呢竞争对手呢包括奥迪 Q4 的 e-tron， 新推出的宝马的 X3 啊，还有呢就是梅赛德斯的 GLC。 那就只能去 PK 一下，看看能不能 PK 过啊，有点难度的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现实呢不一定那么理想。再来看看上汽大通，这次呢参加巴黎车展在7.1馆，这届的巴黎车展呢上汽大通独家首发改款的一些车型，这些车型呢在国内都不叫这些车啊，在国外呢全部都是变了名称的啊，也包括一款这个柴油版的车型。那么今年呢上汽集团旗下的 MG 品牌呢没有参加巴黎车展，上汽大通呢成为上汽参展的独苗苗了。目前呢上汽集团仍然是欧洲市场销量领先的中国车企，你别看人没参加，但是人销量领先。小鹏汽车呢是在6馆啊，小鹏会展示 G9L， 但是呢可能飞行汽车这次呢也会在巴黎车展登台。而这次真正的亮点呢或许是他要参展的通用人形机器人。截至8月呢，小鹏在欧洲销量大约是3万辆，增长的是165%。它的汽车是由麦格纳

这两个品牌呢参与度是相当之高，而且呢参与的展馆也比较多，分成了好几个展馆呢去参与的。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去参与，但是呢有关于各大车展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因为在这些车展的一些情况，大家呢参展车展上呢还是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除了一些新的车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科技，也包括呢像什么机器人之类的啊，了解一下总归是好的。了解完了巴黎车展这次咱们中国车企的参展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有车友遇到了问题，爱你爱我，他说呢家里有一个2020年的飞行家，有没有必要换成今年上市的 9X？ 你说换

发动机啊，它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油耗过高啊，其他我觉得没啥问题啊，包括车身尺寸方面、轴距方面都是够用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飞行家它不保值的，所以呢你要去卖的话，保值率太低，根本就你可能会心疼，所以我觉得你就别卖了，先用着吧啊。如果说现在它没有给你打什么麻烦，用起来呢还可以的话，就继续用着呗。毕竟也是个3.0T 的 V6 发动机啊，唯一的问题我就跟你说，它就是油耗过高。飞行家我记得市区普遍油耗在12个左右呢，但是你要换了极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油耗确实会省下来不少啊。它的亏电油耗大概是个6.9升左右吧。但是你要想，你中间折腾这一趟还得倒进去不少钱，对吧？因为你要把你的飞行家应该是要卖掉嘛，卖掉之后再去换极客。飞行家的保值率比较低啊，大约就是个40%左右啊，所以你卖完之后你会心疼的啊，就先用着呗。反正你卖完之后还要出一大笔钱，那么它油耗稍微高一点就高一点，先用着啊，先用着。而且飞行家的舒适性又不差，

最大的贬值段都得自己扛着啊。极氪 9X 新车落地要50万上下了，你想想看，划来划不来，我的理解是划不来啊。就是建议先不换了，先用着吧，你这可以再用上两年，能坚持两年到三年，你后期再换车的话，有可能直接折换成什么固态电池了。你现在折一遍的话，你到时候三四年以后你还得再折一遍，到时候你 9X 要卖的时候又得折一大笔钱。你如果说对于这个智能化不是那么敏感的话，就是不是说非要感受现在这个智能化这些车型的话，你就先用着你的飞行家，挺好的一款车。好啦，那我们就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就是先不要换啊，有车开，而且呢车况还比较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先开着它啊，过上两三年，如果能够坚持到过上两三年之后你再换车，你这个时候会发现你换的跟现在的又不一样了。

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

0: 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也同步上线了，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多项服务呢都有专属优惠，快快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续保，参与到活动来领取福利吧。啊，你们可以先领取着福利，然后呢顺便来听听我们的爱车解码室。刚才不是在说智驾这件事儿吗？所以说说到智驾之后呢，很多人他就蛮心动的，但是也有很多车友就会问说，市面上这么多的智能辅助驾驶到底是哪些厂家做出来的？像国内的智能辅助驾驶江湖啊，其实我跟你说分为两大派，一类呢是车企自己来搞自研的，另外一类呢是专门给车企供货的第三方的技术公司。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掰开来讲一讲有关于国内智能辅助驾驶的情况。
1: 国内外智驾方案的四强争霸地平线，大疆、华为、 Momenta 有自研智驾能力的新势力车企，理想、小鹏、蔚来、小米有自研能力的传统车企，代表吉利、长城、比亚迪、长安等多数车企都是和智驾公司深度合作，包括这四大头部以及青州智航、元融启行等等。我们

只能下沉低端市场。虽然芯片卖得火爆，但利润还不行。征程二系列多用于 L2 级辅助驾驶，比如长安 UNI-V、 50星光 S， 征程三系列就实现了入门级的高速 NOA， 例如理想 ONE、 深蓝 SL03 等。征程5系列就支持入门级的 NOA 了，例如理想 L7 Pro、 L8 Pro 等等。征程6系列就比较多， 6B、 6E、 6M、 6P， 其中征程 6M

的地方擦一擦，既能够分解异味，还能够杀菌啊。擦完之后别忘了通通风啊，要不然你这车里又是醋味啊。再就是像水果吧，比如说什么柠檬啊、柚子皮啊什么的啊，可能能够帮助你散一散味儿，但是要保持常换常新。你这个为什么会有香水味儿？我是确实分析不来啊，但是我的头脑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场景，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刚才教了你一些能够把这个味儿散一散的办法。你如果说确实不想让这个香水味儿长时间留在车里的话，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去去味儿吧。再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平安健康，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也留言了。他说呢，主播你好啊，他是有一台2021年的，哦不，他是应该是想买，因为他说卖家卖的这个价格啊，说是有一台2021年的哈佛 F7 1.5T 的高配版本，卖家说的是32,000，这个价格高不高？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给你分析啊，我只能够从整体市场的大概率来说，因为每一台车具体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而且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去帮你看一看。因为这个车呢，具体是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行驶了多少公里了啊，车造的严不严重啊，整体它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有的包括像内饰方面是不是保持它还比较新，这个都没有办法，我看不到啊，肉眼看不到，了解不到，没有办法具体来帮你分析。它卖个32,000我觉得还行，因为一般像这种车如果是一个精品车况的话啊，就是我说的精品车况，就是大概到现在为止，因为你这2021年的车嘛，到现在为止的话，如果只行驶了50,000公里以内，你去查一下，如果说去查一下它的保险没有什么理赔，而且是原版原漆的话，其实这车可以卖到，我估计到

0: 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受事故影响的路段有国30莲花高速天定段上行线 K1543 处、通安邑服务区附近往兰州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西行车辆暂需从陇西收容站驶出绕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韩宇。
2: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进入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日前，省公安厅发布互网2026专项工作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嘉峪关某游乐园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等。兰州轨道交通明天至12号限量发售电子记字卡、记字票4万张，每张316元，含100次乘车次数。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当地时间10月8号，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山妮为您播报。4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 星期五下午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下午的15点开始到17点，和您一起向幸福出发的1035幸福家，问候大家周五下午好，我是珊妮。有多少朋友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把今天记成了星期二这样的工作日呢？我先举手就是我，而且昨天给孩子装书包的时候也按成了周二的课表。今天早上临出门的时候突然间反应过来了，赶紧调整了一下啊。今天是小长假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但是是一个星期五。好消息是星期五我们还相伴在一起，坏消息是明天还是工作日。我们依旧相伴在一起哈。 周五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到17点，我们1035幸福家持续向幸福出发，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聊聊家里的那些事儿，放松放松哈。今天的1035幸福家呢，我们家风故事会来听到的是袁隆平家。

风故事第二集，美宅新视角。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家务分工啊，眼里有活儿，更要眼里有人。家务分工里的家庭智慧，你们家的家务活儿谁干的？怎么分配的？来聊一聊哈。宜居风向标，十月新规落地，置业享红利，取暖电器更要把好安全关。幸福家居进化史，今天来说古今暖壶器藏在烟火里的幸福传承。当然你有任何买房卖房

或者是物业相关的问题，亦或者整个智能家居生态系统燃了，也可以来打电话哈，0931856966，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接受大家的信息。然后呢，珊妮在节目当中会直接来做回复。当然，如果说超出了我的这个知识范畴，超出了我的回复能力的，我们有专业顾问团队来托底。您的留言梳理垂泪之后呢，就会有专业顾问团队来解答您的各找到我们。那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总疑问。当然，我们甘肃交通广播的收听收看方式，想要找到我们，跟各位新老朋友再来同步一下几个平台。除了您持续锁定调频端来找到甘肃交通广播之外呢，建议大家能够来选择更多网络收听的方式哈。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呢，大家可以来打开搜索的是视听甘肃客户端。然后呢，在我们的视听甘肃客户端主页面下方找到直播选项，接着就可以左滑进入到甘肃交通广播的直播页面，点击直播，那播放按键就能来听节目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下拉页面左侧点击听直播这个选项，就可以来听节目了。更多平台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客户端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可听可看，可随时来互动。那看我们的广播节目直播，

广播就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打卡报道哈！看到这个璀璨星洲啊，看到你啦，谢谢你点赞我们的直播，谢谢你的转发，下午好，星洲。我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上一班的主持人文佳，我们迅速玩了一个小游戏，好有意思，所以在这会儿节目的一开场跟各位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来玩一下啊，就是一个字儿你非常非常的熟悉，熟悉到你看到它绝对能读出来你认识它，但是把它的偏旁和部首就是字儿给它拆开，左右一拆或者上下一拆，问你的时候你能迅速答出来吗？我们来试验一下啊，大家想参与到这个小小的游戏当中的话，你现在先把你的手机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页面当中，也可以在我们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做好留打字儿的准备啊，当然这个字儿打出来之后其实你就认识了，对吧？

二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先来听歌了啊。逃跑计划好久没有听了，带来一首海鸥，珊妮的严选歌单，1035幸福家。今天下午来听歌，聊聊家里的事儿了。

因祸多云。那国300或高速天定段通安邑服务区向东大约2公里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往兰州方向的车辆仍然暂时需要从陇西收费站驶出绕行，其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马上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监控大屏。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能看到，目前的主城四区各主次干道一路顺畅可通行。行驶在路途当中呢，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保障自己。

0: 更多车友顺畅出行。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1035幸福家，下午的15:16，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是的，大家用这个文字打出来之后，就显得这个题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真的是听到刚才的提问，然后你脱口而出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有点难度？比如说现在你要脱口而出，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天，这是什么字儿？能迅速答出来吗？上小节我们猜的这个题啊，左边一个足，右边一个照，是的，蹦跳的跳，写出来之后就发现，这不就是这个字儿吗？我面对面来一个快问快答呢，今天可以找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家里人，今天可以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啊。15:17，1035幸福家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袁隆平《家风故事》第二集。
1: 我们继续讲袁隆平的故事。一株稻穗引发的粮食革命。1960年七月的一天，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30岁的青年教师袁隆平被一株鹤立鸡群、穗儿大粒儿多的水稻吸引了。他蹲下身子，仔细地数了数稻粒数，竟然有将近200粒，远远超过普通稻穗儿。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把所有谷粒儿都留作试验的种子。没想到结果却让人很失望。第二年，这些种子长出来的禾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早晚不一，没有一株超过他们的前一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过了许久，他猛然醒悟道，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有着和前一代一样的特征，只有杂交种第二代才会出现性状分离现象，与前一代的特征不完全一致。哦，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如果是的话，它第一代的产量很高，可是非常有杂交优势啊。这样，世界流行的水稻没有杂交优势的结论，可就要改写了。袁隆平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科学研究找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在1964和1965年的水稻开花季节，袁隆平与科研小组人员在安江农校附近的农田逐穗检查了3个品种，共1.4万个稻穗。根据积累的数据，1966年2月28号，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这篇论文中，他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3系配套产生的杂交水稻第一代将实现大幅度大面积增产。这就是袁隆平首创的3系法杂交水稻理论。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从纸上理论到田间的累累稻穗儿，杂交水稻研究还需要走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从1966年6月开始，袁隆平的试验被迫中断。之后，他在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杂交水稻的科研，将珍贵的700多株秧苗插在了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然而，在1968年5月的一个晚上，

0: 袁隆平心痛欲绝，直到事发后第四天，他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五根秧苗。靠着这五根秧苗，袁隆平继续坚持试验。之后的几年，试验在坎坎坷坷中不断前进。经历了3000多次试验之后，袁隆平终于找到了利用野生稻走远缘杂交的正确路子。1974年，袁隆平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南优二号，育成的种子也终于攻克了优势关，播出了新希望。此后，杂交水稻的亩产开始连续突破世界纪录，袁隆平也成为第一位为中国粮食的自给和世界粮食的安全提供可靠动力的农业科学家。从此以后，他获得的荣誉数都数不过来，每年都会荣获国际大奖，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从未获得过的。有人甚至把杂交水稻称为粮食革命，比作继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15:2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珊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袁隆平家风故事第二集。朋友在问说今天限行几号哈？尾号零和五，今天是限行的。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即兴玩了一个小游戏啊，部首偏旁拆开之后能迅速反映出这个字儿是什么吗？然后更多朋友在玩的还挺尽兴，说这好呀，可以锻炼脑子。一直在路上说先到后跳。就把两道题都答了，那行，既然大家感兴趣，我们就再加赛一套吧，好不好？我刚刚想到的一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念出来的话，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啊。就是你们听完我的这个题面之后，迅速来答吧。上边一个林，双木林，下边一个夕阳的夕，这是什么字儿？来告诉我吧。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可以发语音啊，如果你已经反映出来这是什么字儿，直接发条语音过来更快啊。那我们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大家可以来敲字儿，边看直播可以来玩一下这个即兴小游戏。上边一个林，下边是一个西，这是什么字呢？我希望没有说错啊，没有说错。好了，反应过来了吗？等等大家啊，来听一下任贤齐的《在路上》。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我的严选歌单今天也会听得非常的过瘾，现在歌里感觉好像又把假期过了一遍。稍后还有更多大家喜欢到的粤语金曲，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15: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3: 武林中有两道
4: 是将来
3: 当楚地的尘封。
2: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时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5: 中午吃煲仔饭？
6: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7: 我就吃煲仔饭。
2: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8: 耳机已断开，
5: 太棒了！
9: 来，3、2，
2: 摘下耳机，让耳朵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

0: 点温馨情意绵，一零三五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 星期五下午的15:31，一零三五幸福家，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上一小节说的偏旁和部首相结合分开的字儿是什么字儿呢？大家打出来之后就发现就是都对的啊。梦，上面一个双木林，底下一个夕阳的夕。然后大宽在线当中呢，有朋友，你这名儿我该怎么念呢？就是一个有符号啊。他说了，梦醒了，梦该醒了。小江江也说是梦啊，对，是这个字儿。王涛也答对了。然后小江江说，大姨你好，啥时候能恢复猜歌啊？很想猜歌对吗？那我们现在就猜。就是这么随意啊，听前奏猜歌名儿。今天是星期五，

好了，就到这里了，因为下一秒歌词就要出来了。好了，大家来听到前奏了吗？这首歌的前奏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啊，每一首歌的前奏我们会听两遍，两遍啊，两遍，第二遍开始咯。

0: 好，就是这样啦，两遍前奏已经听完了，大家来猜一下这是哪首歌。猜出来的互动的平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在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留下这首歌的歌名以及演唱者是谁啊，这是两问，缺一不可啊，来参照这个答题格式参与互动吧。等待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进入到美宅新视角，
1: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

在短视频平台上持续引发了一个广泛的讨论，也有更多的这个官方媒体发表了这个相关的文章。我们今天就聚焦这个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现实问题，家务究竟由谁来承担。家务分配确实是不少家庭难以回避的矛盾源头吧，在部分家庭的观念当中，好像它已经被默认为某一位固定家庭成员的责任。也有不少这个成年子女长期会被长辈评价说你这眼里没活儿，你知道吗，酱油瓶了瓶子倒了都不服的那种啊。然后就是家庭成员对于家务的认知标准并不是统一的，而就是这些非常细碎的非常反复的家务事儿会成为引发家庭争执的导火索。近期呢，一位中学生在社交平台上的分享获得了一个广泛的认可。他是分享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他提出说家务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产生的劳动，不属于某个人的天然义务，是需要彼此配合共同分担的。比如说主动完成啊，倒垃圾、餐后洗碗、晾晒、收衣物等等事物，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更是体察家人的辛苦与需求。当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愿意主动地向前一步，家务带来的内耗会随之减少，家才能够成为相互支撑的空间。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里有活儿，本质上是眼里有人。这是一位中学生啊，在社交平台上的分享呀，朋友们。这段观点也和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些大量的这个高热度的内容形成了呼应，因为能看到有不少博主他是通过这个实拍的记录，把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隐形家务逐条的罗列，除了能看得见的清扫、擦桌子、扫地、拖地等等，包括补充耗材啊、规划采购啊、收纳换季衣物啊、处理快递包裹等等等等啊。就很多视频发出之后，总是会有大量的评论引发共鸣，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说直到看完清单才意识到日常维护一个整洁的家远不止扫地洗碗这么简单。还有更多的创作者也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样的对照，就是看到了长

手归置物品，这本身就是在分担了。你没有亲手清理过烹饪之后附着油污的炒锅，你就很难去理解这个油污清理的难度。你没有一个人独立的完成整个家里的全屋拖地扫地，你就不知道反反复复弯腰劳作带来的腰酸背痛，对不对？更小的细节就是，如果你没有定期擦拭台面整理杂物的习惯，你也很难体会到这些零散小事的持续性。就是说到了上面的这个新词儿，共享家务，其实就是让每一位家庭成员能够亲身感受到居家劳动的真实负荷，理解了清洁整洁的环境来之不易，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觉的维护，对吧？形成眼里有活的这个习惯。在远方说，刚刚收拾完房间，听着节目又看着整洁的房间，一天的疲惫仿佛烟消云散了。辛苦了，辛苦了。只要做过收理完整理房间的朋友都能够理解这份工作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它拆解的这个家务挺细的，真的，而且每一家的这个家务大致是相似的，但是每家都有不同。你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可以参与到说饭后把这个餐桌收拾了，擦餐桌，然后他清理过几次之后，可能你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更自觉的去做到吃饭的时候残渣掉的少了，他会小心，对吧？如果说家人轮流去负责卫生间的清洁，那你就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呀，家庭成员及时的去清理这个毛发呀，水上地上的水渍，然后后续的这个清洁负担就小了很多。所以我们说到的这种共情是让他的实际行动参与带来的，你单纯的我们说语言沟通是难以替代的，对吧？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更多家长分享懒妈式的育儿，不要大包大揽，根据孩子的年龄安排适配的家务任务，孩子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就会体会到，哎呀，我们这个整洁的家维护起来很辛苦，就会有自己的责任意识了哈。燕子说，家务活真的太多了，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不是理所应当是某一个人该做的。认同，认同。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家务活，你家的家务活包在谁身上，谁干呢？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哈。来看一下，老吴来了，下午好。今儿我们临时决定猜歌了啊，刚刚那个前奏有猜出来吗？江姑娘迅速的来猜歌了啊，不是，她叫什么？久别重逢，久别重逢猜出来了，跳舞街，陈慧娴，对，就是这首歌。如果久别重逢你有想听的歌，你也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告诉我。此刻我们就来听到陈慧娴跳舞街。

0: 缓行的情况存在，北向南是从五都路口开始一直到庆阳路口缓行情况持续存在，南向北目前是一路顺畅的。那城关片区现在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永昌路、永昌北路、永昌中路双向的车多人多。另外呢，还有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在兰州七里河片区简沟沿路北向南方向行驶，现在也是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的情况。兰州中心北街目前呢是东向西方向行驶，在进入到停车场路段有排队通行的情况，后车呢提前减速，注意文明排队，安全通过。此刻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七里河、黄河大桥，目前呢还是能够看到是在锦绣半岛的一个路段啊，锦绣半岛的对面，应该是从这个七里河黄河大桥下来，向东走，进入到北滨河北滨河西路方向行驶的引道转盘处，车多流量大，现在呢是有缓行情况，不过呢汇入到北滨河西路一路向西行进，双向是一个畅通的消息。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呢陇南和甘南部分路段仍然是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国三零零或高速天定段通安邑服务区向东大约两公里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往兰州方向行驶仍然是需要从陇西收费站驶出绕行，其余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1: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0: 有好的朋友在吃惊说啥？

在家务上面，就当你持续的参与劳动家务的整理，这套房子对你来说它就不仅仅是你的这个家的这个物理空间，你参与了打理，愿意维持的这个家你会特别的珍惜。就等拿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地是你拖的，你是不是就格外珍惜？你回家就再也不会说不换拖鞋直接穿着外出的这个鞋在家里走来走去，那地你拖过了，你知道这个地板的这个干净卫生光亮它是需要你投入劳动的，是吧？就我觉得就是一次一次的整理，一次次的清扫，一次次的维护，这个家它才会有更多属于你们家的这个味道，是不是？就是家务它只是个载体吧。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关注了一个新的词儿，叫共享家务。共享家务的核心价值其实是尊重，看得见每一份付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关系也会更加的优化。因为当你的劳动被看见被认可，你就会有一种被体谅被珍视的感觉哈。猪猪说特别认同，平时工作忙，周末呢会和家人一起烧饭打扫辅导孩子，家务呢就一起做，彼此更加体谅，家也会更有归属感，氛围自然更好。不能更认同啊，一键三连的点赞。蓝小成他说，我们家呢妈妈做早餐和送娃上学，我呢负责接娃放学和煮饭，妈妈买菜，我就做饭洗碗和丢垃圾，然后妈妈收衣服叠衣服拖地，娃周末也试着自己做饭洗衣服。哎呦真棒哎，这个家庭分工就是有序，然后又会适当的放手，真棒。 Alex 他说，我们家的原则谁在家谁干，都在家呢那就一起干，得嘞，很好。肖志娟她说，昨天晚上对这个女儿发脾气了，因为她每次梳完头发都不会自己收拾掉的头发，我每天都跟着她屁股后面收拾，真的很累。说以前没离婚的时候是收拾一家人的事儿，现在是收拾她的事儿，真希望她能够早一点明白，家里的事儿是大家的事儿。抱抱你啊，辛苦了。文娟说，我们家早上做饭送娃的人是我，洗衣服做饭拖地整理家里的是我，孩子学校的打卡家长会也是我，现在是一种不得不做的状态，娃们放假在家也会帮着整理。哎，就说妈妈是长出三头六臂的人，是不是就能兼顾好工作，兼顾好这个生活琐碎，是吧？所以就落实到我们今天这期美宅新视角的主题了，眼里有活呀，眼里有人，对吧？那家人持续付出，要理解，要共同分担。嗯，好，家务活的事儿，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啦。大家有更多想聊的，可以持续留言。来看一下关于猜歌的这个留言信息，李斌说：“爱情陷阱，演唱。”

0: 10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6:00，北京时间16: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福彩，以爱之名共赴公益之约。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

看。您有任何买房、卖房计划、物业相关的问题、装修相关的问题要咨询了解，或者想了解整个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或某款家电产品，都可以来找到1035幸福家，拨打直播热线0931856966，或者是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木子说：“来123喊开门大吉。呵呵”是有熟悉的这个玩法的感觉，是不是？开门大吉，人家是上难度的啊，是有这个，变这个简单的这个节奏的。我们这是听原版的前奏，当然也会有这个上难度的时候啊。你请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就好了。江姑娘啊，来看点歌了。她说这个久别重逢，说想点这首歌，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不再辛苦，有人分担家务。哎呀，你这个祝福太好了，真的是啊，真的是好。那你点的这首歌就成为我们这小节听前奏猜歌名的歌曲了啊。好，来大家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来自《久别重逢》。

好了，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还有一个粤语版，我把这个两版大家都听一下啊。是不是粤语版感觉更加的熟悉一点？

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第一句歌词感觉要呼之欲出了啊。好，这首歌它叫什么，请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最好是答出它的这个粤语版的歌名，当然同名的这个当然它的这个国语版如

历年消费品质量抽检当中风险相对集中的品类，而这个新版 3C 的认证规则针对这类产品的特点也是细化了认证单元划分、电热元件检测、包括差异试验等要求，从源头上提升管控的力度，对。

流是不匹配的，会破坏原有的安全设计。这个也是新版认证规则当中重点管控的配套部件哈。稍后我们来说说这个电热毯类的产品规范使用吧。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猜歌怎么样啊？国语版粤语版一下把大家给混掉了，说到底要打哪个版呢？来听一下这首歌你就知道它是哪一版了啊。来自久别重逢的点歌说，天下有情人，祝所有听到的人都如愿不再辛苦，有人分担家务。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的粤语版，神话情话。

0: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直播间监控大屏显示，上一小节我们说到的七里河黄河大桥车流量略大的情况，此时此刻呢已经得到缓解，全线恢复畅通。简沟沿路、简沟沿三岔路口路段双向一路畅通。蓝公坪路呢，目前在瑞星园南区这里，南向北方向通行，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城关片区目前呢，能够看到的是永昌北路的通行压力已经得到了消解，北向南只有在惠盛这里有一个车流量略大缓行的情况。中山路目前也是南向北方向通行，汇入到南滨河路路段车多流量大，反方向也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行驶在路途当中，您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它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1: 智慧生活指南，宜居风向标，引领您迈向理想中的宜居天地。
0: 前两首歌猜的时候，有听友说听着熟熟的，歌名就在脑袋里晃，咋就猜不出来呢？下面这首歌啊，我觉得前奏一响，你应该能脱口而出它的这个歌名吧，因为这首歌它的这个播出的场景啊，话不多说了，一听就知道了啊，来猜这首歌。就说这前奏的熟悉程度，咱还有听第二遍的必要吗？来第二遍。

能就开裂了，是吧？然后通电之后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干燥，不能水洗，不能浸泡。如果不小心哎撒了这个液体在这个上面的话，第一时间断开断电，通风处充分阴干，阴干不是晒干啊，确认没有异样之后再二次使用，不要通电烘干，千万不要，也不要直接睡在持续通电的电热毯上，防止低温烫伤，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低月龄小朋友的，不要把它直接放在这个持续通电的电热毯上，低温烫伤这个也很严重。长期如果不用，你要收纳的时候呢，自然卷放，这个自然的理解怎么理解，就是你顺着它的那个纹路方向轻轻的卷。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3: 星期五下午的16:32，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这小节回来，我们有更多的生活消费资讯分享给大家，稍后呢还有幸福家居进化史的内容一起来共享。君君大哥和上一轮的胜出者为你而来都点了自己想听的歌，没问题，稍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还剩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会来一口气的啊，把你们要点的歌给他共享听完好吗？然后飞翔发来了视频，这是堵车了，这个路段，哎呦，这在哪条路上呢？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两个行车道都满满的，保障安全，保障安全的时候，你再补充一下相关的文字信息，哪条路，哪个方向，好吗？谢谢飞翔。16:33，这小节我们今天的猜歌最后一首歌来了，堪称经典。这个经典熟悉度就跟刚才那个红日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谁能第一位猜出来呢？听前奏。好，这是第一遍前奏，是不是挺熟悉的？第二遍来了。

歌词，是不是又是一种熟悉到马上就要唱出来，呼之欲出了？这首歌叫什么？来看看大家谁的手速比较快啊！第一位留言。

也在稳步上升，兰州、城关、七里河、安宁等主城区各大楼盘纷纷推出了假期专属活动，吸引大批刚需家庭、新就业群体集中看房咨询。市民重点关注10月起展会、楼盘惠民活动，拉动市场人气。整体来看，我省楼市自住需求持续释放，配套成熟的刚需住宅、品质改善房源更受青睐，市场整体理性平稳，无投机炒作现象，区域结构分化特征明显，本地楼市回暖以政策驱动，刚需支撑为主，市场发展稳健有序。也建议有意置业成本对比房源配套，除省会以置业的市民朋友仔细了解贷款贴息等惠民政策细则，结合家庭收入情况和还款能力置业理性规划，安居生活。这小节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文旅信息。记者从相关景区和运营单位获悉，省内两处文旅点位发布了新的运营调整通知，计划出行的游客一定要留意了。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公布，自10月10号起呢，景区开放及售检票的时间调整为6:30到18:30。景区方面表示呢，调整时间是为了保障游览秩序与安全，更好地满足游客参观需求，也是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入园。咨询电话是0937961108。兰州水运集团10月8号也发布了通知，夜游黄河 VIP 航线即日起暂停运营。这条航线呢，依托水上独特视角和沉浸式演绎，是兰州夜游黄河的特色文旅名片。受到季节更替、河道水文条件变化影响，出于安全和游览体验考量。

进入到七里河片区呢，各条主次干道也基本上都是顺畅可通行。戈壁路段城南燕家坪北路现在在建工愿景小区的这儿西向东方向行驶，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在五威路十字西向东以及呢南向北方向通行有通行压力，缓行持续存在，分别呢等红灯大约是三个左右。柳家营十字西向东方向行驶也是车流量略大，反方向呢是全线一路顺畅可通行的。其他路段像吴家园街以及呢像敦煌路火星街，还有看到像蓝石大街等路段一路顺畅，土门墩附近也是一路顺畅。

0: 喉咙滑入胃中，驱散了一身寒气，也抚平了一天的疲惫。从史前红桃到青铜古器，从炭火慢炖到智能一键，时光跨越千年，暖壶的形态在变，加热的方式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对温暖的渴望，对家的眷恋。这一壶壶温热的汤水，装着的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是刻在基因里的养生哲学。其实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古人在慢时光里守着一份从容，我们在快节奏中守护一份温暖。不管是老祖宗的陶壶青铜，还是现代人的智能养生壶，装着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
1: 我们之前听到的蔡琴版本的《乡间小路》哈，是来自君君大哥的留言点播，他想其实想听的是张明敏是吧，他说张明敏的版本更好听。这个歌唱过的歌手还不少，你要说到张明敏，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一版，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来听一下，两个版本都可以来听啊。好了，时间来到了16:55，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1035幸福家节目直播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主持人珊妮，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丫丫，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带来的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我们结束的 Andy 曲目留给的是为你而来的点歌，他想听的是张韶涵版的阿刁。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一起在张韶涵的歌声当中准备下班吧。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1035幸福家直播，再见喽。

0: 6月21号到27号进行。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我省兰州市酒泉市获得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称号。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截至10月7号，今年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800亿元。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到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亚为您播报。6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3: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2: 下班还听正前方，
3: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4: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将是又是君君呐，那刚点了一个李克勤的《红日》，紧接着就开始跟我打招呼。哎，你这有没有些活人眼里插柴的感觉？啊，你点歌，你要拿山妮给你放你要听的歌，转手你给我问好着呢。哎，你这是不是活人眼里插柴？来，你给我好好说呀哈。然后他说他在西站十字报道着呢啊，欢迎。清风少男之来啦，丫导播老师晚上好。然后苦诗的心看丫火报道，你今天还来哈的早啊。玉峰也来啦，小江江说丫总你好，我在榆中县向你打卡报道。昨天咱们有一个朋友，那不是给我就是开始凡尔赛了嘛，那最喜欢他们家的小院子，里面还有草坪，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露营，嗯，好得很。他们家在观滩沟呢，你也在榆中呢，我觉得你就适合到他们家去蹭着露营去。然后阿爸爸说俺来了，单位报道，今天又加班吗？听到你加班我简直太开心了，为你的加班欢呼。然后来看一下庄浪河也来喽，打卡报道，瑶池生灵也来啦，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在上乐欢喜这边有没有人抢撒花。阿爸爸说今天不加班，你高兴的有点早，可是都五点了你怎么还没有下班上？我记得平时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不是都已经着手往家走了吗？来看一下，哦呦，抢到沙发上发沙的抢到发沙的果然是问天全哥呀，妹我只为我的招财小公主车车抢沙发。全哥在哪呢啊，你给我说一下全哥在哪呢，在哪呢，在哪呢，你就全哥全哥的。然后庄浪河他也知道他抢不上沙发，为啥来？因为他是凌晨一点十三分来的，不像人家问天是零点整来的啊，他是一点十三分来的，然后说抢个麻炸子。哎，麻炸子那有你。然后140的桑帅说呀辛苦了，打卡报道了，准备发车，17点整的时候他就要准备发车啦。然后朴实的心说呀火今天没事就来得早啊、哦、那我就希望你天天听节目的时候就没有事，不然让事情把你绊住了你说多亏呀、啊。啊，爸爸说我的习惯嘛，在单位不一定加班对吧，哦，又占着单位的电了水了座位了打游戏着的呗。行，

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0: 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1: 17: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啊，今天是个星期五，限行的是尾号零和五的小型客车，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钟。但是呢，也要提示大家，明天是正常工作日呢。但是呢，明天后天兰州市都是不限行的啊，大家就放心的来开。今天限着呢，今天限着呢。

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听众朋友们注意啦，甘肃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温馨提醒您，一颗星火可毁万亩林海，进山入林请不要携带火种，不野外吸烟，杜绝一切违规野外用火，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2119。17在大宽在线上报道了，说鸭姐报道成功被甄某人吵醒了。咋了？那给你打电话了吗？还是那在你耳旁把你叫醒了，把你唤醒了？然后消防车来了，闪现离开首都的倒数第二天，开心的跳奔子着呢。十七说全哥来，咱们昨天都已经说过了，你今天才问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是都有谁来了。

胡子哥哥来啦，下午好，准点报道。你这不是准点，你早到了，你16:57就来了。清风上南枝说呀，我来报道，晚上好，明天节目正常，明天节目也正常，后天汉是我，也就是说我从昨天开始一直要上到你们不想看见我的那一天。任国成来报道喽，王师傅来喽，量杯，这是 cafe 吗还是 coffee？

说各位伙计们下午好，说丫鬟嫂子还没把老人家从全老人家从柜子里面放出来了，可怜丫鬟一个人上节目，哎，莫摊哈这么假的搭档了，莫怎么办呢啥？你想他们家的排名吗？儿子第一，老婆第二，猫第三，那最后一名吗？家里面的地位就是这么个地位嘛，莫还不是说锁就让锁哈了的。正大光明，二掌柜辛苦了，你还是敬业。这个大掌柜单位把拿没办法吗？连我都把拿没办法，这个单位能把拿有啥办法？你想想，连我这么难缠的人把拿都没有办法，你觉得呢？问天说赛貂蝉呀，安宁报道。消防车说，谁说旁边那个椅子上面是空的？那坐着个人没看见吗？就是啊，这坐着好几个人呢，你看不见吗？然后乌龟上高速说，美鸭宜宾的平山县报道。哦，我听过宜宾，但是平山县这个地方还是真的第一次听啊。跟着乌龟上高速确实是知道了咱们中国好多的地名呢。十七说意思是一个人又要担水好几天呗，有没有可能是好几周？然后乌龟上高速发了一张图片，这是橙子，这是啥啥苹果嘛，在车上放着的，说哦，别人的节过完了，我回家过节，带上了玉溪的土豆橙和赵通的苹果回家。哦，可以错峰回家过个节了呗。那意思是你这次跑的这个线路刚好能回到家，还是说你专门回家过节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是能准时准点过上节也行，能补着过上节这都是好事儿哈，回家又可以一家团聚了。我估计现在，哎呀，身在外边工作的人可能一心就想着团聚呢，包括乌龟上高速在内的所有在外务工人员啊，可能都想着团聚着呢，老婆孩子热炕头呢。然后苏雨蛋子，人家还给我装开陌生了，女主播你好。既然是女主播你好，我们又不熟嘛，你后面跟还那么多红嘴嘴干啥呢？你这个人，哎。再来看一下还有谁呀，我看看聚宝盆来啦，南关报道。然后比个聪明的吴氏说，你刚说完我就看到一个零一个零一个五的尾号的车在静宁路上跑着呢。哎，好，加上跑齐还跑着那么明显的静宁路，加上跑齐，不知道这个尾号零和尾号五的这两位车主这会儿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恭喜小老弟来啦，报道报道。哎，小老弟你怎么最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啊？你们家的两个小崽崽呢？七月寒江雪也是好久没有来了啊，因为他现在跑这个大车嘛，也是比较的辛苦啊，有的时候可能也顾不上听。他说很女神霍尔果斯报道，炖死了呀。哦，你到霍尔果斯了，那个地方有没有啥好买的给我们买上些？这两天新疆，昨天我看有朋友发，因为他在新疆嘛，报的有一些地方已经要开始下大雪，有的那个可能那个山里边可能还有下

丛里冒哈的烟。哎呀，反正东北那边天黑，包括你看到上海那边去也是，所以那黑了一早吧，我就急巴巴子的。我们可能这边把那个八九点当五六点过习惯了。然后朱雀说这椅子旁边就没有人，谁说有人来，有说有人的就去医院看看，问天看的是眼科，亚看的是神经科。那个谁消防车，朱雀说让你看一下眼睛去，大家都说了，大家说这个椅子上明明没有人，谁说有人，所以那个谁消防车，要不是他提醒我都没发现这个椅子。

0: 君君说，丫丫，这几天哦，我总闻着我的车里面哦，哪有一股女人的香水味儿，怎么找也找不到。你这点秘密也要告诉所有人吗？那进入到半点报时，等一下马上回来。
1: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2: 现在17:30，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既然你都发了，莫我就念一下。
4: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

下班呢？17:35啊，17:35。现在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任国成说，丫丫坐的是全哥的位置，咋了？全哥买好了吗？这上面写全哥的名字了吗？干啥的呀？这全哥咋了？定好了拿的私人的座位吗？干啥的？拿的皇位吗？全哥的位置。来看一下小铁匠说，丫总好，我在平凉报道。平凉呢啊、哦，欢迎平凉的朋友。然后恭喜发财周说，丫下午好，是新朋友吗？我将是第一次看着你这么喜庆的名字。好吧，那就我们都恭喜发财啊，那么红包拿来吧。小老弟儿，我说他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他说回老家挖土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这不是挖土，你这是挖土豆啊。这是鱼中的土豆吗？还是哪里的土豆？上我怎么又想要上鞋啊。我今天刚看了一个就用空气炸锅做土豆的那么一个教程，我还发给我闺蜜，我说这个姜是看着简单的很啊。哦，昨晚的擀面片你怎么一天擀着8个？

完了，订婚戒指好像都戴上了。啊，哦，恭喜发财周说璀璨星周是那个手机，莎莎昨天那个手机号登的都关注了，又给我凡尔赛开了呗，给我甩开了呗，就甩开你手机多呗。

到22中这个地方西向东，交通压力比较的大。还有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排队缓行，敦煌路在西花园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的多，但是呢人家庄街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林郡的这块东向西的方向车比较的多，但是不算堵车。我再看一下还有哪里啊、哎呀，这会儿小西湖立交桥往小西湖黄河大桥走南向北的方向车比较的多。这会儿好消息还有一个，解放门立交桥一路畅通。中山路呢在庆阳路的路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的多，永昌路惠盛门口南向北在排队，南关十字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比较的多，这都是车比较多的，不算堵车哈。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静宁路十字北向南目前也是行车压力有点大，广场南路目前东西双向车都比较多，甘南路呢在一中的附近西向东有排队。这会儿的东郊巷和农民巷，就是十四中这一圈啊，东西双向和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的大，包括南昌路就是也是就在这个十四中出来的这个口子这边啊，军区门口呗，就这一圈围着十四中这一圈压力都是比较大，是不是放学了。金昌路目前是从广武十字到南滨河路北向南的方向，然后还有秦安路的这个路上啊，东向西现在也是有排队。这会儿的东港西路压力比较大，从省人民医院到盘旋路十字东向西目前有堵车。读者大道从南河新村小区到天水路东向西在排队。我们这会儿重点关注一下南滨河路啊，车比较的多。南滨河路西向东是从黄河索道到中圆通桥，东向西堵的就更远了，堵到省美术馆了，一直到圆通桥。北滨河路现在就是在大沙沟西路，就快到城关桥这儿，东向西有点堵车。然后延长路呢还是在这个生物制药厂这块啊，商川家园这个附近东向西。我昨天就问着这个地方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吗？包括绿荫花园这块北向南现在也是有排队。大沙坪今天为啥这么堵？从这个司法行政干警培训中心这儿北向南到微山的路口现在车非常的多，我们这条路是爪捞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朴实的心说，丫火我也不知道，是非伙计和车妹一对欢喜冤家，离不得的见不得，我也搞不清楚。朱雀说，真善美拉的车车去玩，结果回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了吴氏，至今堵着呢，所以真善美还没回来，吴氏也没来。你才是正儿八经要看一下耳朵去，人家吴氏都互动了一下午了，你琢磨着的吗你。好吧，那我们就来说事儿吧，说事儿吧。先说第一件事儿哈，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肯定要去拍些照片嘛，所以就要拿好多好看的衣服。其实我以前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要去海边，我就会提前买好多的，比如说泳衣啊，然后那种花里胡哨的裙子呀，各种就是为

还有利润。第二呢，是在商品页面呢会标注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从而减少售后的纠纷。这就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件事儿，女生买三条裙子花了80块钱，旅游完了直接就扔了。那店家也说呢，旅游次抛衣退货率高达50%，复购率呢也不到10%，会在国庆啊这种长假的前两周订单量会明显的上涨。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哦。嗨嗨嗨，车车来了，他说我来了，我来晚了。刚才我们说你的时候，你耳朵烧了没有？我刚才说哈你的。说哈啥的，你想不想知道？比俄聪明的吴氏说，埃塞俄比亚的主任好久没来了，这不是非哈吗？不就是非起来吗？蒙达在埃塞俄比亚了吗？那有黑人女朋友呢，在管上我们的咋的啥？朱雀这会儿说着呢，说然后车车群里艾特全哥，让全哥给辟谣。结果呢，全哥去了埃塞俄比亚，专主任给全哥介绍了一个黑皮肤的女朋友。哦，原来这是一个产业链哦，僵尸，怪不得全都不来了，是不是？连全哥都不回来了。苏雨蛋子那说我着呢，那说意思你从兰州出发的时候就把泳衣穿上了，到地方直接就下海了。

0: 警服，他依旧是可靠的守护者。所以我就说这个沈女士也确实是幸运哈，在这种危急的时刻能够遇上了一个这么厉害的驴友，他是一位特警啊，而且拿下了特警铁人三项接力赛的冠军呢，也是资深的户外爱好者，这个护佑着他一路下山了。这就是第二件事儿，特警驴友深山中救下走失徒步者，没有穿警服也是守护者，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消防车嘛，对不对？为他们再次点赞。然后哦，车车给我解释了一下，说我跟真善美骂战了，哼。然后我说我们都以为他们俩私奔了呢，哼，还私奔呢，我裸奔我都不会跟他私奔的。你们俩是为什么吵起来了，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然后朴实的心给车车说，车妹我也不可信，除了是非火计。朱雀说了，钻主人在温柔乡里呢，哪有时间来听节目，就是嘛，知道了你们还问着不行。加上拿温柔气啥，反正这个黑女朋友嘛，黑人女朋友嘛，是不是，那对吧，然后懂的都懂嘛，是不是。然后再来说，哎呦，这没有时间说剩下的事儿了，那我们第三件事就不说了，我们就来互动吧。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跟第一件事儿有关系哈，就是女生买了三条裙子只花了80块钱，就这种刺袍衣基本上穿上一次啊就没有办法再穿了，因为它洗也洗不了，换也换不了了嘛，它就是一次性的衣服，这种刺袍衣。就问问大家，你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车车说，群里聊得好好的，非得嘴闲，显得他长了一张嘴。嗯，那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嫁的吗？然后你蛋哥不是让他一直要住到建西西路去呢吗？好吧，那大家来互动吧，你都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在三个平台留言都可以。
1: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平凉 FM 98.7，金昌 FM 103.5，天水 FM 101.0，白银 FM 103.5，庆阳 FM 106.3，定西 FM 103.5，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2: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时间18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福彩公益永不止步。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东黄路在东黄路小学门前路段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五威路双洞子路段此刻堵车方向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建西西路到五威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建西东路到五威路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燕家坪北路此刻依然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时段持续堵车情况。再来看到的是瓜州路，目前在安心路小学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接下来看到的是健康路，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畅行陇原，
2: 1035高速路况。

1035高速路况，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涵宇，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最新的路况提示。涵宇，晚上好。

0: 主持人您好，
1: 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0: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并西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路段天气阴火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扎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韩宇，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6:04，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如意就业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网 AI 求职助手正式发布上线，依托数字化手段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智能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效求职，精准就业。日前，兰州市医保局、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遴选10家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近日，

0: 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其中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日前发布的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北京将加强停车需求保障，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万个以上。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呀为您播报，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3: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4: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3: 下班还听正前方，
4: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5: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晚上好，我是丫丫。滨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滨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滨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都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话题呢就源自于现在特别流行出去旅游度假的时候购买那种次抛衣，就穿一次基本上就穿不了了，但是呢样子都非常的好看，款式呢也非常的新颖，也特别适合出去拍片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所以就问问大家你们都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恭喜发财周说呀，今天的帽子攒劲啊，那你还是来的少了，这个帽子已经伴随我多年。朴实的心说我买过一次性的雨衣，那是3年前我家里过事儿的时候，那一天下午下的雨夹雪，买了些一次性的雨衣。哦，现在一次性的雨衣啊，一次性的这个雨鞋套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哈、啊。包括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有些喜欢出去徒步呀，出去干嘛的那些玩的那些朋友。我这次去这个国庆我出去玩的时候，我一看要下雨，我就提前把雨衣一次性的雨衣买上了，然后呢等我到了贵州的时候雨衣也到家了。开着拖拉机迎接冬天的到来也是好久没来了啊，提出批评说丫丫全哥让108个老太太截胡了吗？嗯，108个。朱雀说他买过一次性的东西，有一次性的手套，出国的临时性的电话卡，一次性检测的厕纸，一次性床单配套，是被套吗？配套。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都买过哪

对，平凉路这会儿压力也是比较大，天水路主要是在盘旋路这块儿，其他的就还行吧。然后北滨河路相对来说还不错啊，比南滨河路要好走一些。主城区的话，大家其实走青阳路还可以，青阳路这会儿不是特别的拥堵，这会儿的张掖路特别堵，然后白银路啊，这些路压力也都是比较大的。苏雨蛋子，你跑车了没？新村十字这会儿堵得很呐，但是南山路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哈，大家放心的来行驶。给大家说几个不太堵的路，这会儿的蓝宫平路也可以说是一路畅通了，交通状况非常好，包括工陵路。但是简沟沿南北双向压力比较大。哦哟，稀罕呐！燕家坪北路东西双向一路畅通啊，但是五味路双洞子四个方向堵得呲呲的。今天的西京路也不错哎，还可以啊，但是就尤其是兰州中心那块，这会儿车比较的畅通，但是主要堵在七里河区政府这儿，东西双向。反正这个时候压力开始增大了，大家在路上就放慢车速，稳加慢行吧哈。然后车车说，一次性的餐具过年的时候用，吃完直接扔，还不用洗碗，否则的话洗碗的这个压力就给到你了，是不是？然后恭喜发财周说，一次性的围裙我没用过啊，你去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你都不用那一次性的围裙吗？车车说，我弱弱的问一下哦，真的有野猪湾这么个地方吗？是真的叫这个名字吗？啊，是真的。然后朱雀说，其实买的好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基本上买上都没用过，就感觉像一次性的。家里东西坏了，临时买个修理的工器具，结果用一次就再没用过。说到雨衣，五一去塔尔寺买了个雨衣，至今没派上用场。那你要挑那下雨的时候去呢吗？你怎么能挑个晴天了去？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1: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

车车，那个朱雀说着呢，车车，你给他来个羊的。过春节的时候，你吃完饭，把一次性的餐具洗完了再扔。那过春节的时候闲也不至于闲到这个程度吧。车车说，主要我妈老嫌我洗碗洗不干净，索性一次性的吃完撇刀。对，你洗不干净是故意没洗干净，对不对？故意洗不干净，这样妈妈下次就不会再让你洗了。阿爸爸说，啊，一次性的打火机，那不是火柴吗？火柴也是用完它就扔掉了呗，但是那个打火机它把那个里边带的那一罐气用完之后，它不是也不能往里加了吗？它不是也就算一次性的了吗？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哈。这会儿要提示大家的是，国三零连霍高速嘉安段黑山湖收费站向西大概9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往兰州方向是单车道通行。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哈，听从现场的指挥。车车说，我说你洗碗洗不干净是不是故意的？他说不是，是他事儿多，他听不见。那你也学我呀，为了洗干净，你洗上3个碗，用掉它一吨水。哎，碗是洗干净了，你到交水费的时候，你看那以后还让不让你洗碗了？这是我用的办法啊，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君君说，我媳妇买过一次性的床单。其实我现在出门的时候，我还会带那种一次性的四件套，就床单、被套和2个枕套。虽然盖上了之后，它到底它不如那个棉被子盖上软和舒服嘛，但是整体来说还可以哈。这样的话呢，这个总感觉心里面那将是踏实些。朱雀，车车听到你建议他把一次性餐具洗完再扔，他说这个朱雀，哎，我把你哎哎。朱雀说，车车，这样的妈以我挺喜欢的，你的妈妈可以做我的妈妈吗？你想怎么个做法呢？你是认个干妈呢，还是认个丈母娘呢？朱雀，来说出你真实的想法。苏雨蛋子给车车出了一个主意，这看来苏雨蛋子平时在家活没少干呢。他说，洗不干净是因为你没泡水，下次放到脸盆里泡一会儿再洗就行了。你确定是放到脸盆里吗？反正我的这个方法啊，你就是一次性你给他把2吨水用掉，你看他下次还让不让你洗。小何同学报到啦，报到啦，欢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买过一些什么一次性的东西哈。朱雀说，说到丈母娘，今天丫丫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妈妈今天怎么没来呢？哎呦，我的妈成哈你们所有人的妈了是不是？

听节目着呢。然后车车说，你这个办法我试过，他站我旁边给我关水龙头呢。你的麻麻的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有些人，我在屋里面开着灯呢，他就在后面一直关灯，我在这块洗着碗呢，他就在旁边一直帮我关着水。哎，我们俩的遭遇啊简直是一毛一样。然后说到买一次性的东西呢，恭喜发财周说一次性口罩买的最多呗。对啊，那就是曾经嘛，是不是有一度买一次性的口罩，但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次性口罩也挺好用的。金香玉儿呢，听见我们在背后蛐蛐他呢，这会儿呲着牙来了。金香玉儿这次出去玩表现得非常不错啊，点赞。那十几二十公里的那个山路说走就走啊。然后车车看见了，妈妈来啦。大家继续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买过一些一次性的东西都买过啥。小何同学说他买过一次性的杯子、一次性的碗、一次性的筷子，还有一次性的袜子，很多，只要我不想洗我就买一次性的。其实现在就是也是越来越便捷，就越来越方便了，一次性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像刚才大家说到的一次性的什么碗筷呀，然后一次性的这个雨衣啊，一次性的雨鞋套啊，哎，包括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些一次性的那个马桶垫，因为这个酒店的那个马桶垫也说不上，有些酒店它是配着呢，但有些不是没有嘛，然后买一些一次性的那个马桶套带上，非常方便，这是我出门的时候必带的。还有呢就是还有那种一次性的烟灰缸也非常的方便，它里面接上点水之后，里边的那个

塑料袋嘛，大多数也都是一次性的嘛，用完也就扔掉了。最多就是如果有些塑料袋没有被彻底污染掉的话呢，比如说咱们买完菜的塑料袋，或者从超市购完物的塑料袋，咱们继续当个垃圾袋来用，对吧？但大多数的塑料袋的咱们用完就扔掉了。所以大家要买一次性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店家靠不靠谱，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

标的标准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就要谨慎购买。车车说，就是的，有用没用的先不说，图个心安。对啊，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也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啊，尤其是咱们出去要住酒店呀、啊、干啥的，那个有些东西心里面还是不太踏实，所以做一些这样的保障还是有必要的。恭喜。

考虑哈。朱雀刚听说我的这个朋友给我关水呢关灯的，那你这个朋友挺好的呀，给你关水关灯难得。嗯，对。悠悠说买过一次性的内裤出去旅游宾馆住，如果普通的洗了一天又不干，这种就很方便。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去那个地方每天都是艳阳岗。

0: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1: 现在18:30，
2: 闺女，你李阿姨家闺女昨天订婚了，人家光彩礼就好大一摞，咱可不能比人家差呀。妈，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比价钱呢？哎，我这是为你好，彩礼少了，婆家不重视你。
3: 妈，人家重不重视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你要了多少钱。你当年嫁给我爸也没要多少彩礼吧？
2: 那时候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你和我爸这些年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将心比心嘛。
2: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
1: 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4: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6: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7: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期间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

还可以享受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来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听众朋友们请注意，甘肃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温馨提醒您，一颗星火可毁万亩林海，进山入林请不要携带火种，不野外吸烟，杜绝一切违规野外用火。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2119。

0: 将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欢乐正前方，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与您共享运动人生。
3: 18: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边喝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边喝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边喝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来吧，先开奖吧。昨天这个是排三排五啊，来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第267期的排列三。
4: 你的手却放不开，你愿意出席。
3: 同一期排列五的开奖号码是216621。怎么样，你们都中好了没有？

估计大家也是注意到了，在今天2026年 WTA 1000中网继续展开女单四分之一赛，外卡参赛的中国球员郑钦文以这个6-3、7-6直落两盘击败了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三年内呢，两进中网的四强，也是追平了个人赛事的最佳战绩，也是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了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半决赛。那么赛季首进巡回赛四强的郑钦文呢，下一轮将会与这个斯瓦泰克和梅尔滕斯之间的胜者争夺决赛权。在这次中网的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都被逼到了决胜盘哈，但是他依然在不断的过关斩将，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了中网的八强。和郑钦文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对手这个斯维托利娜呢，在北京的晋级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他在从2019年以来的首次中网之旅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哈。那么这场比赛呢，是两个人在巡回赛的赛场的第一次的交锋，而且是郑钦文这是他24岁生日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据说这次赢下比赛能获得200多万人民币的奖金呢。然后另外关于羽毛球还有一个消息是，昨天2026世界羽联超级500北极公开赛进入到了第二轮，咱们国羽是9胜4负，男女单打各只有一人进入到了八强。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情况哈，男单方面胡哲安呢是21-10、21-16战胜了李世峰，汪洪洋呢21-10、11-21、13-21，然后呢这个输给了昆拉武特，泰国的啊，泰国的选手。女单方面呢，韩悦是21-10、21-11赢了苏格兰的吉尔莫，韩千玺呢是9-21、13-21输给了日本的宫崎有花。那么女双方面呢，这个包丽静、曹子涵呢是21-10、21-12战胜了德国和丹麦的哈尔斯基和舒尔兹。然后另外呢，这个陈凡、舒田、罗徐敏，21-7、22-20战胜了日本的上坂岭和中西贵硬。然后罗毅和王廷葛呢，21-18、17-21、22-20战胜了英格兰的哈里斯和范鲁文。混双方面，冯彦哲、黄东平21-15、21-14战胜了马来西亚的陈唐杰和曾文诗。然后蒋振邦和魏雅欣呢是21-9、21-12战胜了苏格兰的邓恩和麦克菲尔森。朱一俊和李倩是9-4战胜了这个郭庆娃和陈芳慧啊，这个陈芳慧已经退赛了。另外呢，高家炫和吴梦莹呢15-21、21-14、24-22战胜了英格兰的亨明和范鲁文。还有呢，在这个2026年中国香港羽毛球公开赛超级500赛呢，将在11月17号到22号进行。国羽的报名名单出炉了，单打李世峰、王芷怡领衔，双打是梁王组合、盛坦组合在列哈。这个男单呢是李世峰、翁虹洋、胡哲安，然后这个董天瑶和朱轩辰。女单呢是王芷怡、陈雨菲、韩悦和徐文静。男双呢是梁伟铿和王昶，然后呢何基婷、任翔宇，还有陈柏阳、刘毅、胡科源、林翔毅，还有黄迪和刘洋。那么女双方面呢是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弛，这个王一朵和李怡静，然后陈凡、舒田和罗徐敏。混双呢是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和魏雅欣、郭庆娃和陈芳慧、程鑫和张弛，还有高家炫和吴梦莹。这就是羽毛球方面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八强诞生，国乒队员王曼玉、王艺迪、陈幸彤、朱思冰晋级，占据了半数席位。日本队呢还剩下了张本美和佐藤桐。

对阵的是申玉斌，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朱思斌对阵佐藤彤，陈幸彤对阵的是桥本范乃香。然后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方面结束了一场焦点对决，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呢3-2险胜了韩国小将吴俊成，决胜局呢只赢了2分，顶住了压力晋级到了8强。这是乒乓球方面啊。再来说一下游泳，今天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首日比赛结束，中国队收获了2金2铜。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呢，于一婷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2分02秒75，拿下了金牌。芬兰选手劳拉拉赫蒂宁2分05秒20摘得了银牌。巴库站冠军中国选手常慕涵以2分05秒61位列第三。男子100米的蝶泳，陈俊儿以49秒75夺冠。本场比赛呢，陈俊儿与日本选手旭方胜展开了激烈的对决，这个后者呢成绩是50秒10，全程紧逼着陈俊儿。那么加拿大选手芬利诺克斯呢50秒42收获了铜牌，以0.01秒的险胜了俄罗斯选手米纳科夫。于婷呢在比完200米的蝶泳之后呢，继续又出战了女子1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以57秒57拿到了铜牌。哎，加名古屋亚运会进完货了之后，加又跑上进货去了。怎么这么高兴听见这样的消息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体彩时刻的全部内容，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嘞。车车说，我出门还带那种旧的已经不想要的衣服，穿完也就一扔。诶，刚才我说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来？我说我这次国庆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拿了大半箱子都是我不准备穿的衣服，然后我就一路穿着扔着穿着扔着，出的时候箱子还重重的，回来之后箱子轻轻的。小何同学说，我上回出差刷美团，真的有一次性的衣服很便宜，一套才几十块。对啊，这个就是方便大家出去，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拿那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坐啊某些航空公司的航班，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行李额嘛，是不是？他就只有手提行李额，所以你带那么多东西，对吧？那还是方便的呢。生龙说：“丫丫又一个人单甩呢。”对啊，又真的是又。你不要着急，全哥拿这趟回来，拿还要修呢。恭喜发财周说：“丫丫，冰河的酒你喝了吗？”我喝啥呢？啥拿又没给我给着。然后车车听见说，咱俩果然有点缘分哈。对呀、啊，我之前我还出去的时候特别喜欢带一点，哎，我说这个出去要拍照片，那个要怎么搭，我现在出去就是这个准备扔了带上，那个不想要了带上，全部都带上。恭喜发财周说，你们的旧衣服扔开了我回收，那你收起呗，反正我们浪一路扔一路嘛，你就一路跟上了10期呗。我看看啊、王师傅发来了这会儿的城关桥，还是南向北车多，北向南一路畅通。朱雀说，那年我在广东和我合租的一个老乡，我爱睡懒觉，早上经常能给我买好早饭，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卧室忘关灯了，他回来总是能给我关掉，忘关门了忘关水了，他总是半夜起床的时候再检查一遍。遗憾的是我这个朋友因为 QQ 丢失换手机号码失联了。那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呢，可以找一找试着联系一下。说的这个忘关水的忘关灯的，我出门的时候我经常今天忘关灯明天忘关啥，结果有一次我直接忘关大门了。然后后来我给我的闺蜜说了之后呢，她直接给我买了一个就是适用于老年人的一个牌牌子，让我贴到门上，上面写的就是不要忘了关水关电关气关这关那一个牌牌子。老吴说，没约个辣辣的火锅吗？咋了，没约的话你安排吗？车车说，平时断舍离想着还穿呢，一要出门了这个也不穿了那个也是。对，我之前我这次出去拿的好多衣服都是我放下，我准备说家先放着吧，万一哪天穿呢，或者我说看看我外甥女有没有喜欢的，要不然给她呢，因为好多衣服也没有穿几次嘛，其实都还新着呢。但是呢后来我说不，
我要学习。

0: 博、朋友圈，真真假假看蒙圈，借你一双慧眼看清事实真相，送你一对聪耳了解世间科学，快乐学常识，生活大百科。
1: 大百科，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情。最近呢，浙江杭州一个网友发帖说哈，等红灯的时候呢，他的车被追尾了。追尾不要紧，关键是这个网友他后脑勺带着一个鲨鱼夹。大家知道鲨鱼夹吧，就是女生现在特别喜欢用的那个长的那种夹，大夹子，把头发在后脑勺窝起来之后，直接拿那个夹子直接夹住哈，就正正的在后脑勺的正后方。然后这个网友他后脑勺带着的鲨鱼夹直接撞了一个稀碎，还好人没有事啊。然后他就说呢，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之前咱们也说过，就是尽量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去带那个鲨鱼夹，尤其是金属质地的。你想塑料的话，它撞一下最多就是这个撞碎了，然后可能头被划破，但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是金属质地的鲨鱼夹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然后网友们就纷纷评论啊，人没事就是万幸。其实鲨鱼夹出事的很多，以后还是不要用了。然后还有网友说开车的时候不能带，还有人说人没事就好，这个夹子被吐槽了很多。鲨鱼夹呢，就是一种带有锯齿能稳定夹起头发的头饰，很多女生都会使用哈。不过呢，近年来鲨鱼夹伤人的事件频发，其中不乏重伤还有致死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医生解释说，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的正中央，这个位置有脑干和小脑，负责控制人体的呼吸、心跳、行为动作等重要的生理功能。另外呢，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比较的脆弱，佩戴者无意识跌倒或者遭遇意外撞击的时候，鲨鱼夹可能会变成一把利刃，狠狠刺入头皮或者后脑勺，危及生命。后来呢，杭州消防实测就告诉了大家，驾车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带鲨鱼夹。在去年呢，杭州萧山消防曾经通过模拟在不同场景下佩戴鲨鱼夹意外撞击，然后就这个几种

义的五谷净音雨刷器，它的主副一对儿只要74块钱。对，来自固特异的五谷净音的雨刷器，主副一对儿只要74块钱。当然还有我们强力主推的荣利汽车玻璃水，最低6.8元，最高16.8元，让大家四大桶直接包邮送到家。还有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的养护啊，二甲鸡尾油一瓶只要11.8元。当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开车出门有的时候就是腰困，有的时候脖子也有点困，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今天给大家也上新了美亨源的汽车头枕车用靠枕，9.9元一个啊，只要头枕只要9.9元，腰靠只要16.2元。如果大家要腰靠也要头枕，一套下来只要25.9元。当然还有科劲威的雅致轻奢车载香薰，一瓶只要39.9元。真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咱们就说是一个车载的好物专场。我依然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林晓，那句话呀，咱们1035呀，真的是在甘肃的广播响了这么多年，说出去的话，带出来的货，它都是丁丁卯卯，都是要负责任的，不搞虚的，不玩套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就是专挑一些咱们甘肃老乡实打实能用得到划算的车载好物。而今天的这场呢，是专门给所有开车的朋友们准备的。真的，咱们开车的甘肃老乡们真的比别处会操的心会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里首先风沙大，车停到一晚上，一层的土，再加上紫外线强啊，温差大，橡胶件老化的快，跑长途、跑县区、跑营运，一坐就是大半天，所以我们的腰颈都要遭罪。很多东西我们去汽配城买，害怕被宰，对不对？害怕买到杂牌，去 4S 店的吧，哎呀，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贵得没边儿了，就是有点离谱，有些价格。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商场去洗个车，我其实只是车轻微的有点脏，我就去万象城那边下面想去轻微的就想洗一个外观，然后我过去了以后，我说您这儿可以洗车吗？他说可以。我说最便宜多少钱啊？因为我这个荷包有点瘪。他说哦，你好女士，最便宜的是150块钱。

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车停在外面，车停三天会写字儿，真的太真实了。咱们这边的风沙，谁开车谁懂。你看前面就有五位的师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消息，他说跑长途腰快断了，别着急，今天各种各样的好物，大家绝对听完你能用得上。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产品呢，是固特异的无骨静音的雨刷雨刮器，主妇一对呢只要74块钱。咱们开讲的这第一款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开车安不安全，尤其是马上要入冬入秋了嘛，就是雨雪多了以后，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凑合。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固特异的无骨静音雨刷器呢？因为咱们开车的人都懂，雨刮这个东西啊，平时它真的不起眼儿，但是真到下大雨呀、下大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挡刮不干净，比你干啥都要危险的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推荐大家，这个雨刮呀，有的时候一年就得换一个，最起码。

橡胶这块对于胎做到全世界都认，他做的雨刮胶条底子我给大家说真的硬得很。就跟大家掰开揉碎说它好在哪儿，第一个核心就是胶条，用的和轮胎同级的天然橡胶，所以它的弹性很好，而且贴玻璃，再加上石墨呀，还有特氟龙润滑涂层，所以咱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甘肃的风沙大、紫外线强，普通胶条真的俩月就发硬的这种情况呢，这款抗老化耐磨，它的使用的寿命会比普通的雨刮要长很多，关键是它的涂层作用是顺滑，所以刮的时候呢不磨玻璃，不卡顿，也不会滋滋作响。第二点，它是无骨设计，这样才可以贴得牢，刮得干净。老款有骨雨刷的几个受力点，玻璃弧度大的地方就贴不住了，刮完一道一道的去漏。但是我们跟大家

0: 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我们来一起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首先看到的是在燕家坪北路，燕家坪北路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驶入到五威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包括燕家坪中街啊，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还有蓝公平路和燕家坪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状况。不过也是因为前面燕家坪北路东向西的方向的一个排队的影响啊，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再来看到五威路双洞子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在辅路这边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北向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东西方向此刻也是正在排队过程中，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看小西互利交桥，桥下通往义乌商贸城的辅路这会儿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再加上解放门立交桥这会儿是上桥的这条道路啊，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一直排到了滨河路的路口这里，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看这边呢，准备进入到圆通黄河桥的这条道路上面，无论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大众巷一直到圆通黄河桥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另外一边呢从怡园门口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圆通黄河大桥的桥下这边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我们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晋宁北路，晋宁北路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一直排到了这个滨河路这边啊，那你包括在另外一边金昌北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的，包括到城关大桥南向北的方向，再往上来走兰州黄河大桥这会儿都是正在排队的一个状况，继续跟大家往上来看，这会儿佛寺大街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正在排队，一直排到了兰州市第十中学的门口，所以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我们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这会儿在盘旋路十字和五里铺十字都是全线畅通的，包括天水路这一条道路都是全线畅通的，唯一个稍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是在东港东路气象局的地铁站的十字这里，地铁站口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这是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
2: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3: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2: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 Hello，Hello， 朋友们，北京时间19:22，欢迎朋友们来到1035甄选的直播间。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以后看一看今天为大家甄选到的车载好物。看到朴实的心了 ，Hello，Hello， 他都过来报道了。现在视频号这边说看林晓报道啦，然后。再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说各位伙计们晚上好呀，大家也晚上好呀，晚上好朴实的心。这个小时跟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车载好物啊，有没有开车的朋友们，此刻如果你雨刮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换的朋友，欢迎大家，或者说半年的时间没有换的朋友，如果你的雨刮器现在刮雨刮任何东西都有咯吱咯吱的响声的话，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雨刮器。

今天推荐的这个雨刮器它叫固特异呀。为什么说固特异好呢？因为它是百年橡胶品牌，做轮胎出身的，所以橡胶这一块是人家老本行和专业户了，能把轮胎做到全世界都认。他做的雨刮胶条，我跟你讲，底子真的硬得很。前面跟大家也说到，它的核心就是胶条，是跟轮胎同级的天然橡胶，你就可以想象到它的这个弹性到底有多好。关键是这个胶条非常的贴玻璃啊，还给大家加了这个润滑的涂层，尤其针对咱们甘肃的风沙大，紫外线强，普通胶条呢晒俩月就会发硬，但是这一款啊，给大家说说，它是抗老化耐磨的，使用的寿命会比普通的雨刮器要长了很多的。涂层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顺滑的，所以刮的时候会不磨大家的玻璃，也不卡顿，更不会我们刚刚说到的滋滋作响的。并且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说到的固特异的雨刮胶条，它是无骨设计的，所以才会贴得很牢，刮得很干净。老款的有骨雨刮有点受力点，但是玻璃弧度大的地方就贴不住了，但是它呢就会从左到右一遍过去，干干净净，是不留水痕不露边的。所以很推荐大家点进1035甄选的抖

抖音的主页，点击我们商品橱窗，看到我们为大家上新的这款固特异的雨刮胶条可以下单呢。而且关键的一点呢，它是静音的，胶条很顺滑，无骨贴合，所以刮起来干干净净，你只会听到水流声。下雨天开车，车里面是清清爽爽，不会越刮越心烦。而且第四点呢，它的安装很简单，通用的接口适配着市面上 99% 的家用轿车 SUV。 你看比如说领小的汽车是理想的，那么我就可以在它的链接里面找到理想的各种车型，它都有，市面上的大部分的车型它都是有的，所以 SUV 也都有，推荐大家点进去去看一看，自己动手两分钟就可以换。当然我们很多的朋友们说不想换，害怕弄坏的朋友，没有关系，它的这个呢直接给大家赠送了专门的可以安装的门店，你把它下单了以后，东西到货你直接到它指定的门店去，让门店帮你换，可以省更多的事情。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售后，大品牌的底气，在180天之内，只要出现到异响、刮不干净呀、跳刮，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客服的，免费换新，是不用大家寄旧的回去。而且跟大家来说说价钱，线下汽配城 4S 店固特异同款的无骨雨刷，一对怎么都要上百块。今天的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一对给大家卖到的是74块钱，一对只要74块钱。大家下单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到你的车型和年份，所以才会给大家发适配的尺寸。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雨刮呀，它真的最多一年真的得换了，真的该换了。跟大家说句实在话，雨刮器别等到下雨才换，几十块钱换上来一年省心，来回换的这个便宜雨刷啊，够你跑修理厂，比这些都要划算的多。所以认准固特异的无骨雨刷，在抖音1035甄选，点进主页，点进橱窗，就可以直接购买啦。

0: 现在19:30。
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0: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0: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9:32 ，Hello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此刻的你吃晚饭了没有？此刻的你又在做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车载的实用好物。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雨刮器，那接下来雨刮讲完了，我们顺着玻璃再说一说下一款刚需的消耗品，叫做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四桶装，雨刮呢要刮得干净，玻璃水不对啊，再好。

瓜月花，晚上对面啊车灯一照，真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开着是真的累。时间长了，我们的雨刮胶条也会发硬，也会有异响，刮不干净，还得换雨刮。所以啊，这个玻璃水这个东西，你别看它小，它直接关系到你的前挡风到底清不清楚，晚上开车晃不晃眼。

路、跑国道，有没有碰到那种车头真的是撞满了虫子的尸体，还有虫胶啊，树底下停上一晚上落这个树胶鸟粪呢、啊、路面上甩出来的这种油泥还有灰尘呢、啊、普通的玻璃水刮半天还会给大家留印子，荣利的这款玻璃水喷上去呢，雨刮刮一刮，它的这个顽固污渍会跟着就下来了。前挡风是干净透亮不留水痕的，关键它自带一个镀膜驱水的效果，刮完之后我们玻璃表面会有一层的保护膜，下雨天雨水打上去，水珠顺着就滚落了，是不容易挂水的。雨天我们的视线会更加的通透，雨刮呢也会更加的省劲儿。第四点，为什么跟大家去推荐这个荣利汽车玻璃水呢？它只要8.8元，就是刚跟大家说到的镀膜驱水而且去虫胶多效合一的版本，只要8.8元，大家抱回家的是4大桶。你知道一桶的容量有多大吗？一桶就要4800毫升，而你今天抱回家的这4大桶，每桶都有4800毫升，这样4桶下来，你看，4416，对不对？48多少？你整个算下来，我给大家讲，真的是10斤装，让你直接抱回家，只要8.8元，而且是包邮送到家的。这个性价比，我给大家说，直接直线拉满。关键是咱们甘肃人最担心的问题，防冻款，我们是给大家准备齐全的。你点进抖音搜索1035甄选，点进抖音搜索1035甄选了以后，点到我们的商品橱窗里面，你就能看到它有4款供大家选择，有0度的4季款，有-15度的、-25度、-40度的防冻款，各种都有。而且教大家怎么用呢，夏天推荐大家用0度的4季款，你看这两天温度下来了，也推荐大家购买-40度的防冻款，你可以把2款都买上，直接包邮送到家，你一年的玻璃水，我给大家讲，你都不用再去买了，我给大家讲，你都够用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这个是新手的福利价，就是说还没有买过荣利汽车玻璃水的朋友直接闭眼就冲了，因为平时它的价格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0度款、-15度、-25度、-40度供大家选择，夏天用0度，冬天直接用-40度的，这样子呀，你我跟你讲，你宁可选温度低一些的，别买高了，这样子不容易出错。夏天的防尘去虫胶，冬天化冻溶霜，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得上的。关键一桶的分量就要4800毫升，真的很足啊，4大桶直接让大家整箱带回家，只要8.8元，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就可以了。看到王师傅发来留言，给我发来2杯茶，谢谢王师傅。也看到朴实的心，他说他没有4轮子的，有3轮子的啊，3轮子的也可以，总比有的时候我骑上2轮子的要方便很多，不是吗？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之后。

0: 昌的北路，永昌北路这会儿因为道路比较狭窄的原因，所以这会儿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主要在永昌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其他路况状况都是不错的，解放门立交桥、小西湖立交桥，道路通行都是没有压力的。唯一接下来看到的点是在五味路双洞子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个短暂的行车等待的时间，但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通行。这就是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北京时间19:47，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这个小时正在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实用的车载好物。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关注1035甄选，在我们的商品橱窗内都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车载好物。前面说到了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只要6.8元，四大桶直接包邮送到家，再加上固特异的无骨静音雨刮器，嘱咐一对只要74元。另外如果大家平时黑色的轿车啊，尤其是觉得自己车停到外面停一晚上就会有很多的浮尘的朋友，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除尘掸，我们今天的除尘掸也只要6.9元就可以包邮送到家，加上擦车毛巾只要8.48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真的非常非常香的一个价格了。刚跟大家说到了荣利的汽车玻璃水，接下来说到的这款产品叫做灵动宝，它是车窗的橡胶条养护的二甲基硅油，一瓶只要11.8元。前面跟大家说完了玻璃雨刮，我们再来聊一聊90%的司机一辈子都会忽略的问题，但是又特别费钱的地方，就是我们全车的橡胶密封条。

胶条让胶条膨胀的、发软的、掉皮儿的，甚至加速你车辆的老化。在哪里买东西呢？看到朋友在视频号上面看到了，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橱窗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二甲鸡归油，看到前面说到的6.8元直接包邮送到家，4大桶4800毫升，一桶就只要4800毫升的玻璃水。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选，点进我们的商品橱窗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刚刚的产品进行下载购买了。真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二甲鸡归油，因为它的这个正确养护方法就是把它直接涂在我们的这个胶条上面，是给大家有一个养护的过程，而且关键是价格很水星啊，只要11.8元。11.8元，我跟你讲，如果你的车窗听到这种色响了，不要再去用那些机油、黄油，甚至普通的润滑油了，他们真的不可以，都是石油基的，会腐蚀到我们的橡胶条，而且很多这个车胶条早早老化呀，不是你晒坏的，是乱涂油涂坏的。怎么样正确养护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修理厂 4S 店的正规用法，大家认真听，学会了每年会给你省下几百块的维修费。因为真正的橡胶养护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清洁除尘，一个是专用养护，不腐蚀不沾灰，就是先清洁把这个缝隙里面的细沙尘全部都清洁掉，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上油，用抹布把你的密封条缝隙里的灰尘去擦干净，干透之后再养护，因为泥沙不清理直接喷油，等于拿着砂纸在抹你的胶。

第一条，我们先清洁，咱们甘肃的风沙大，胶条的缝隙里面全是细沙尘土，所以千万不要直接上油，一定先用这个抹布把密封条的缝隙灰尘都擦干净，干透了之后再养护，因为泥沙不清理干净呀，会直接的喷油的。再加上拿砂纸去磨的话，会越磨对胶条越损失。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车窗到底胶条干不干净？就是当你洗完车了以后，把你的车窗玻璃拉上来，拉上来你就会看，拉上来再拉下去，再拉上来，你就会看到你的每一个车窗户的玻璃上面都是有这种脏水印子的，说明你的胶条已经脏了，需要大家去清洁了。怎么清洁呢？就是去拿这个小抹布，一点一点把你密封条里面的缝隙里面的灰尘、里面的泥沙擦干净，干透之后再养护。第二点呢，用橡胶专用的养护剂，一定不能用平常我们说到的机油、黄油还有除锈剂去替代。第三点呢，大家需要去薄涂啊，少涂，均匀的涂，涂完以后呢

只要11.8元，只要11.8元，一瓶11.8元，能用一两年，全车胶条都可以养护到。真的，如果你车窗升降有异响的朋友们，你真的需要这一款产品，甚至是你关门发现这个门已经开始漏风的这种朋友，你适合这样的养护硅油。硅油呢已经上架了，开车的朋友建议大家人手备一瓶，经常跑长途露天停车的朋友直接入手，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橱窗里面为大家此刻推荐的这款产品，非常非常好用，只要11.8元，就让大家用的安心，用的省心。

0: 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商品橱窗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车载实用好物，我们在抖音的1035甄选的商品橱窗里面都有，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我们的车友们。前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车辆的养护，全车的胶条都要需要养护，而且价格，我们养护的这个东西啊，价格也很便宜，只要11.8元。它是什么呢？是2甲基硅油，专门用来车用养护胶条的，11.8元。

上。关键呢是什么？后视镜这个缝隙啊，很多时候是我们擦车的一个死角部位了，它都可以帮大家轻松能够贴合到。扫完外面的胆子你收短，哎，我们的仪表台呀，我们的座椅的缝隙呀，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呢？空调的出风口，这些地方都可以给大家掸到的，一车内外都能用。脏了怎么办呢？掸头是可以拆下来水洗的，洗干净晾干装回去可以直接用，反复使劲用，不是一次性的东西，这是一套全给大家配齐了。除尘掸是带杆一把的，替换掸头，哎，小缝隙刷，还有这个擦车毛巾，大家具体呢可以点进去去看一看，等同于我们洗车除尘的家伙事儿给大家一次性都买齐了，不用大家再去东拼西凑。关键是什么呢？它是家车两用的，你别觉得只能擦车，家里面大扫除伸缩杆拉长了去扫我们的天花板，扫我们的墙面，扫我们的窗玻璃，哎，窗帘都是可以用得上的。关键我觉得它特别的省心，就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需要这样的一款产品的话，都是很推荐大家去点进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去购买。

0: 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1: 欢迎大家回来，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1035甄选，在橱窗里面和我们一起来选一选。其实这个小时呢，跟大家说到的都是一些车载好物了。那此刻说到的这个辣脱的除尘掸，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因为这个除尘掸呢真的很方便。首先它是用来解决我们车辆上面的灰尘的，蜡绒的一个线绒的，蓬蓬松松，而且不扬灰，用静电离子去不蹭车面，直接把灰尘就带走了，不会像鸡毛掸子扫完灰又落一层。杆子呢也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加长的伸缩杆，前挡后挡甚至你的车顶都是能够得着的。如很多朋友说脏了怎么办，掸头拆下来是可以直接进行水洗的，就是你洗干净之后晾干再装出去，可以反复的使用，它不是一次性的东西。这个套呢等于给大家全套配齐了。

白的印子，我们还得正经的去水洗。但是平时的这点灰呢，真的两三遍、两三分钟打一遍车子干干净净，能省下好几个你洗车店的次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别觉得它只能擦车，家里面大扫除伸缩杆拉长了扫天花板、扫墙面给掸的，门口的电动车、摩托车随手一掸干干净净，掸完之后呢，你再把它拿去洗衣机里面洗一洗，都是可以直接去用的，非常的省心，也非常的方便。只要8.48块，除尘掸再加上擦车毛巾，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不要擦车毛巾的朋友，6.9块也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除尘掸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在橱窗里面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现在20:30。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可我爸爸天天忙到天黑，还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爸，您天天为村里忙前跑后的，咱们家怎么还这么省啊？
1: 干部的手是帮乡亲办事的，不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咱们多省一点，就能多帮一个有难处的人。
2: 哎呀呀，多亏了你、哎、
3: 谢，感谢了。
0: 我曾不懂他守着蜻蜓到底图什么，直到看见乡亲们踏实的笑容，我才明白他守住的是人心。爸爸不贪一分钱，不占一点利，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温暖留给别人。原来最珍贵的家产不是钱财，是清白与良心。
2: 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勤劳廉洁的人。
1: 好孩子，这才是咱们家最珍贵的家风。勤以立身，廉以持家，一身正气传后代，两袖清风暖乡邻。
4: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5: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4: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6: 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和我们一起来选一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商品橱窗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一款呢，是专门给所有跑长途、跑营运、天天通勤开车的朋友们准备的美亨源的汽车头枕、车用靠枕。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用上一次你就知道之前开车到底遭了多少罪。咱们甘肃开车的师傅们跑长途、跑货运、上下班通勤，是不是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车友都跟我们说，车开久了最难受的不是脚累，而是脖子累、腰遭罪。但是你想一想，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其实是咱们原车的座椅呢，看着好看，但是头颈的位置你会发现其实是空的，腰部也是悬空的。长时间开车，你的脖子会一直绷着，头也没有支撑。一趟长途下来，你会感觉到脖子很僵硬酸痛的，腰也是悬空，发力一直顶着，所以跑完一趟是腰酸背痛。当然我们很多老司机觉得不以为然，忍忍就过去了。谁是你的？可是啊，朋友们，常年这样开车，你的颈椎、腰椎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时间久了劳损不舒服。尤其是咱们跑长途回老家自驾游的朋友，这两天国庆出去遭罪的朋友，真的非常适合你去购买一个。几个小时的连续驾驶，那种酸胀感真的太磨人了。不少的车友其实也买过头枕的，踩了不少坑，有的头枕太软，一靠就直接塌下去，根本撑不住你的脖子。有的呢硬邦邦的顶着你的后脑勺卡脖子的，越靠越难受。还有的面料不透气，夏天开车后背脖子闷出汗的，黏黏糊糊的。还有就是那个款式不考固定的，开车的时候来回滑动的，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真的很影响大家的开车安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款美亨源的头枕靠枕呢，

0: 135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气象局的跟前还有五里铺十字、盘旋路十字此刻都是全线畅通的，包括广场万象城这一块的道路，南滨河路、北滨河路此刻也是全线畅通，解放门立交桥还有小西湖立交桥桥面上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有小西湖立交桥桥下通往义乌商贸城的辅路这里会有一个轻微的行车缓慢的状况，但是不至于排队。这会儿呢唯一一个排队的点是在中天建这边，中天建的进出车口的门口这一块一条道路呢，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在中天建进出车的这个道路这边，包括万辉国际广场的后面华联的对面这一块，这条道路呢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在驶入这条道路需要格外关注了。那兰州市区其余路况状况还算良好，还有一个点呢是在北滨河西路，北滨河西路这会儿是北岸公馆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安宁庭院东向西的方向，因为道路失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会有一个短暂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车距。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摆上去质感直接拉满，自用舒心，送人也体面。重点来讲一讲它的三款热门香薰，提供大家的一个喜好啊。第一款是玫瑰森林，如果说喜欢花香调的家人们就可以选它了。它不是那种甜蜜刺鼻的工业玫瑰香，开篇的是清新的草木气味，再伴上温柔淡雅的玫瑰香气，花香很自然，就像走进清晨洒满薄雾的森林，玫瑰在静静的绽放，花香的不厚重，甜而不腻。女士车友喜欢温柔氛围感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玫瑰森林了，整个车厢都是温润又浪漫的。第二款玉龙雪山，很多老司机的首选了，因为它是清冷干净的木质香，所以喜欢简约淡香不爱甜香的朋友真的闭眼入，闻起来是那种干净通透的味道，就好像我们站在了雪山的脚下，清晰一口气，清冽的微风会裹挟着淡淡的雪松气息，真的有一种很沉稳高级的感觉。这款香呢，它是没有胭脂粉味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安静内敛，又不会喧宾夺主。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不喜欢，因为车外的这个空气真的很杂，所以我们喜欢关着车窗开空调的朋友，长时间开车闻着它是不闷不晕的，商务出行日常代步都很合适，就是感觉非常非常高级的一款香水的味道，很适合大家去购买一攒一款非常高级的车载香薰了。当然第三款也是一个人气款，叫做永恒之水。

周遭的一切，总在传递着一种信号，要不要努力，要持续的上进，不能够停下脚步。于是呢，有很多人不敢停下，不敢懈怠，哪怕已经身心俱疲，但是呢，依旧去逼着自己咬牙坚持。久而久之，可能心里就会冒出一些想要摆烂的想法，不想再奋力追赶了，只想放空，只想躺平，什么都不去争取。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会不会偶尔产生摆烂的念头，不想内卷，也不想拼命？那短暂的松懈算不算一种对自己的宽容呢？欢迎朋友们留言分享，聊一聊你面对倦怠的时候会如何来安放自己内心的想法。

0: 的心扉，忍不住想要联系对方。许多恋人分手后，一方去意已决，一方依然恋恋不舍，会找各种借口继续联系，企图挽回已经破裂的感情。虽然他自己可能也很清楚，这种挽留终是徒劳，但是依旧欲罢不能，纠缠不休，结果让双方都陷入长时间的痛苦折磨中。反复纠缠是因为无法接受结局，无法忍受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个人突然形同陌路，无法忍受对方将从此在自己的生命中消失。反复纠缠有时也是因为自我价值感崩塌带来的挫败感。有些人会把一段关系的结束视作自己的失败，因此开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他们会反复质问对方或自己，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其实真正的过情关，从来不是和对方争个输赢，也不是躲在回忆里一遍遍翻看往事。分手后的伤口会疼，会反复发作，你要允许自己疼一阵子，但也不能沉溺其中。放下那个。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2: 1035交通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方面的提醒。截止到晚间的21点呢，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是小雨的天气，其余路段的天气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另外，在马岭收费站入口的称重车道设备已经修复，收费站恢复了正常通行。在稍前一点时间呢，国69银白高速铁甬段马岭收费站入口的称重车道设备故障。在之前呢，这一路段呢需要从曲子或者是庆城北收费站来绕行进行通行。那目前呢，收费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入口的称重车道设备已经修复了。另外呢，在国30连霍高速嘉安段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道，具体的路段是在国30连霍高速嘉安段黑山湖收费站向西大概9公里的地方有一辆车辆故障占道，处置期间。
3: 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
4: 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3: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的，
4: 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要告别的。
3: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4: 错过的无需遗憾。
3: 城市有灯光，
4: 车外有星光，
5: 车外有星光。

己的借口。休整呢，我们是为了积蓄力量，而不是无休止的逃避。在短暂的放空之后呢，依旧是可以收拾心情重新上路的。休息不是我们的目，我们见过可能有太多的朋友了，一直逼迫着自己不停地奔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也不敢允许自己有懈怠的时候，不敢接纳自己的无力，最后呢身心俱疲，反而失去了前行的力量。其实呢，真正懂得善待自己的人，他是会懂得在疲惫的时候，在特别累的时候，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会儿啊，也懂得在休整完毕之后要重新去扛起生活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的留言，刷新一下啊。云旭说，对，有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什么都不想做，就想什么都不去争取。我觉得短暂的停下来也不能算堕落吧，只是给自己喘口气，如果说一直紧绷，人是扛不住的。

其实还好啊，如果能够喘息的机会，需要一些放空的时间，本身呢，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清醒的一种状态。一直要是绷着的话，这种状态会很难长期的、长久的去维持。我们可以给自己留一些比较放空的这个空窗期啊，不用强迫自己时刻要保持那种什么斗志昂扬啊、精神饱满啊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适当的松懈一下，在休整之后再重新的出发。雨枫说，我时常也会冒出摆烂的想法，可是呢，有时也会为此感到愧疚，总觉得如果说停下了就是退步了，大家都在向前，我如果停下就是落后，可是我的身体已经明明很累了。听你口气感觉像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内心的愧疚往往是来自于外界

所以说，如果说是学业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向好的同学去看齐，但是不要用旁人的那种标尺去审视自己、审判自己，要允许自己的身心有修整的空间，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往后的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歌声是刚才大海点播的歌啊，我们先听王菲的主角吧。还有混世说，主播晚上好，想点一首十里桃花，那么稍后时间来。

听到声音来自王菲主角。继续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清风上南之来了，说晚上好，我来报道周末。

就是要检修嘛，然后一段时间叫换机油，然后油没了要加油，连轴转那么久停下来保养一下也是非常的正常。没有谁能够一口气把所有的目标都啃完，我们要慢慢的攒进度，时不时的给状态来补补油加加油，反而一直跑得要比一直踩那种油门的车要远得多。然后有个话题啊，不时的心说，一对夫妻男人过节，过节爱在家里请客，把女的累个半死，男的不给女的帮忙干家，女的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这话题我们完了再聊，跟今天的话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还有混世的这个十里桃花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听，同时呢刚才好朋友也点播

要用特别高的标准去绑架自己，也没有必要要求自己永远积极向上。朴实的心说，今晚的话题，有时候要做减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个好身体，说什么也白搭。是的，我们每天其实在聊到一些心理也好，或者说社会相关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从来都是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只有有好身体，我们才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想要进步，但是如果你连身体，连自己的身体都

并跟同时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提示啊。之前提示到各位的这个有一辆故障车占道是在国三零连霍高速嘉安段，目前呢这个故障的车辆已经驶离了，公路恢复正常的通行，具体路段是在国三零连霍高速嘉安段黑山湖收费站向西大概9公里的地方，目前呢已经恢复。

到的时候，觉得实在是有些荒谬，为什么要将家务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呢？难道不善于收拾家务的人就不能拥有好的人生吗？我的领导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女性，她每天从早忙到晚，却依然能把造纸、杂志及办公用品分门别类，更遑论她的个人穿搭和生活安排了。一次临时会议之前，我很匆忙地找到她，问她要一份文件和项目申报思路，他马上从厚厚的文件堆里很轻易地就抽出了我想要的文件，并简明扼要地跟我说清楚了。这时我才明白了，原来他不仅生活有序，内心也充满秩序，

0: 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一路同行，一直都在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22点整，北京时间22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一份福彩，十分爱心，福彩公益，让我们一起点亮生活。
1: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甘肃交通广播，收听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晚上和你聊到的是，我们偶尔会产生摆烂的念头，不想内卷，不想拼命，短暂的松懈，算不算一种对自己的宽容呢？欢迎你留言来分享，聊一聊你面对倦怠的时候，会如何安放自己内心的想法。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宽在线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参与节目。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歌啊，如果只要风格不是和咱们今晚节目啊有太大偏差的歌曲，都是可以点播的，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就可以告诉远航。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说，如果感觉特别疲劳，而且当时的心情还不是很好，可能就会有要摆烂的想法。不过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兴趣爱好，不会感觉过得枯燥乏味，就会充满希望，时间久了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嗯，挺真实的一种状态吧。偶尔冒出来的这种摆烂的念头，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根本不是什么不上进的缺点，反而是一些在就是我们的身心在高压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信号吧。像长期的连轴转的这种疲劳，比如说在国庆节过节。

0: 解来进行和解。来分享歌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啊，陪你去流浪。
1: 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冉航。我们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啊。悠悠说想点歌，想要点张宇的趁早，在我的劝说之下换成了阿妹版本的啊。稍后我们听到张惠妹趁早。再来看看婉泉说，很多人都在不停的内卷，我也会被环境影响，偶尔想摆烂，其实是内心在抗拒这种无休止的消耗，短暂的松懈也算是对自己的体谅吧。是在单位在公司生活的这种氛围，它很容易裹挟我们的心态，当然在校园当中也是一样。刚刚那位好朋友就不知道是在上高中还是在上这个初中啊，就感觉有一点点就是被身边人影响那种感觉。那我们可以尽量不要被外界的节奏去带着走，我们内心产生这种倦怠的想法的时候，不要硬撑啊，适当的抽离出来，给自己一点点缓冲的时间。再来看到是硕言啊，说我曾经因为有摆烂的念头狠狠的责怪过自己，那之后明白了，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斗志，偶尔的松懈是人之常情，现在就看得很开，对自己多一点包容，就少很多这种无谓的自我攻击。我们可以不必要求自己永远都是那种充满干劲的状态，刚刚也说了啊，一直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对，要接纳情绪的起伏，人生有这个高山也有低谷嘛，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有特别好的时候，肯定也有比较悲伤的或者难过或者说是很累很疲惫的时候啊，接纳情绪的起伏和自己相处的一种必修课吧，我觉得是。好，下面的声音听到的歌声来自阿妹张惠妹趁早。

星光阅读，多出门多接触，总蜷缩于一室之内，守着熟悉的一亩三分地，日子久了，心气也磨平了，机遇更如天边流云，看得见抓不着。世界其实很大，可若足不出户，心便被困在方寸，再大的天地也与你无关。出路出路，有出才有路，改变往往始于推开那扇门走出去的第一步。有一位青年画家才华横溢，怀揣着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的梦想，一次重要画展，他满怀期待送去作品，却遭落选。巨大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自此把自己困在家中，整日对着四面白墙发呆。起初画家还偶尔起身望着窗外行人，内心五味杂陈，但日子一久，他连窗户都懒得开，窗帘常年紧闭，屋内阴暗无光。以前这位画家灵感如泉涌，常为捕捉一个画面穿梭在城市街巷寻找素材，如今困在家中，画笔许久未动，曾经灵动的笔触变得生疏，创作的热情与心气被日复一日的封闭消磨得干干净净。总待在舒适区里，以为眼前就是世界的全部，殊不知门外有万千气象，有不同

更多的可能性之中，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更青睐出现在他面前的行动者。路不会凭空出现，它在你一步步的丈量中延伸开来，动起来，脚下的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多出门并非盲目的四处游荡，而是带着一颗开放的心。出门并非盲目的四处游荡，而是带着一颗开放的心去体验，去学习，也可能蒙尘。步履不停，再平凡的人生也可能走出精彩。当你感到困顿迷茫停滞不前时，不妨试试推开那扇门走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让脚步带动身体，让精力激活心灵。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大，机会比你预料的更多，而改变命运的可能往往就藏在你下一次迈出家门的勇气之中。行动起来，门外的世界正等着为你开启新的篇章。

0: 这个城市好大，大到我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落脚。
1: 这个城市好挤，挤得我每天穿着高跟鞋穿梭小跑。
0: 我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放弃，逃离这个城市？
1: 放弃很容易，可是再重来就难了。我该怎么办？
0: 不，不要放弃，咬紧牙走下去。等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了。
1: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星。

0: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0: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0: 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1: 为胜利，向我开炮！
0: 它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
2: 爸爸要我，爸爸要我，我是爸爸。
0: 听每个共产党人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3: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

木河说会有什么都不想干的阶段，任自己放空一阵子，等情绪平复了再慢慢的回归生活和工作。情绪的恢复需要时间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段缓冲期，不用焦虑工作的进度，等我们的内心重新积攒了力量再继续的向前走。景怀说有时候会疑惑，这种短暂的松懈会不会慢慢变成一直摆烂，所以我从来没敢松懈，我很害怕休息之后呢就再也提不起劲头了。这种顾虑很真实，那么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休整的边界，就是短暂的放空可以，但是不要毫无限度的去放任，心里面保留一份对生活的期许，就不容易彻底的沉沦，或者说彻底的消沉下去。偶尔想摆烂不是软弱，是我们的身心在寻求喘息的机会，我觉得试着去接纳这样的一份想法，合理的调整一下自身的状态，然后呢再加足劲儿，长久的走下去。人生路非常的长啊，我们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都拼尽全力，拼搏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休整同样必不可少，短暂的松懈不是堕落，而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份宽容。千万不要因为就是偶尔会想冒出这些摆烂的想法就把自己全部都否定了，努力是生活的选择，休息也是我们生活的权利，可以奋力向前，也可以适时的停下来歇一歇，懂得张弛有度，接纳自身的疲惫，才能长久的拥抱生活。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会因此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啊，会觉得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消极懈怠啊，是不够努力啊，或者说我会不会这样一歇我就彻底不想往前走了啊？那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人不是一个机器啊，永远不停歇，永远不停在那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情绪也会有耗竭的时候，紧绷的久了，内心也自然会生出

一直紧绷的弦绷得太久了，也是有断裂的风险的。听听这首歌吧，许巍《曾经的你》哈，这是我最近开车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要么听许巍，要么听郑钧，就是，它会让你舒服一些，让你那种紧绷的神经好像会适当的放松下来。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许巍《曾经的你》。

己偶尔冒出的这些消极的念头，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都有想要逃避的时候，这十分正常的情绪。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不想拼命，就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呢？哈，好像不像以前的自己了。努力是常态，但是偶尔也允许自己拥有一些喘息的时刻。当然了，松懈和彻底的摆烂沉沦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短暂的放空是休息、休整、蓄力啊，一味的摆烂是任由自己全然的去放弃啊，去消沉。二者的分界呢，就在于我们内心的选择。短暂的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不是就此放弃前行。要学会区分这两者，我们才能够更加坦然的去接纳自己偶尔的倦怠和疲惫。生活呢，也不是只有一路向前这样一种选择，一种模样。我们可以奋力拼搏，也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偷偷懒，放慢一下脚步，接纳自己是会疲惫的，接纳自己会有想要偷懒这样的念头，懂得去善待自己的情绪，本身也是一种宽容，没有必要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到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斗志满满。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网络稍微有点慢，稍等一下。白三岁说，昨天读到一本书，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按照卢梭的说法呢，当我们还未真正懂得如何生活的时候，人生的四分之一就匆匆而去了。而当我们年迈力衰的时候，又没有能力去享受生活，就这样掐头去尾，人生剩下的那四分之三

因为白天实在可能背负的压力会比较重，这都是很正常，不光是男同志啊，女性同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累，但是呢又放不下这样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吧，所以呢短暂的让自己休息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来看看君君啊，君君刷新出来说，远航老师晚上好，我跑车跑得很烦的时候，尤其是和乘客发生口角的时候呢，就不想跑车了，就想要换一个岗位，但是呢又一想干啥去，再没事干，我去和家里的人做饭吃饭喝个酒啊，喝个八分醉，一觉睡醒来回想一下，好像我们的人生并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啊。点播一首杨坤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我们稍后会听歌啊。我不是很懂，就是跑车跑得很累很崩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非常理解的就是工作干到很累，特别想休息但是又没有办法的时候，这种感觉我是有的。跟乘客拌嘴，你跟乘客拌嘴，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同事会跟这个领导啊，也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分歧，或者说是觉得受到憋屈的时候都会有啊，一秒都不想握方向盘，那我们一秒都不想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回家之后呢，跟家人一桌热菜热饭，然后喝到这个稍微有一点醉，一闷头睡一觉，那醒过来发现日子还得继续，是吧？我们的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

0: 失望过。
1: 我们都曾经以为爱是粮食，爱是良药，爱是空气，爱是水。
0: 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
1: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刚才看到白三岁点播的歌啊，放在最后一首了。今天又是压轴的歌曲。是的，有的时候他两条信息发过来，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第一条，第二条要刷好长时间才能够刷新。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晚的节目也是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也愿每位今天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我们能够善待内心，偶尔。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甘肃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
1: 北京时间零点整，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

0: 甘肃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1: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6点整。
2: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3: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现在6:30。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Good morning, sunshine. 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六点半、七点、五点。
0: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0: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0: 爱在心，乐于行，这里是每天七点到九点播出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今天虽然只是这个十一小长，不是小长假，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但是感觉今天已经疲惫到上了一周的班。
0: 哎，是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还没有从假期那个状态抽离出来，然后恰逢周六，还得上班，就更心塞了。没关系啊，朋友们，我们陪着你啊。今天呢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九月初一。今天呢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在兰州市是不执行尾号限行规定的，但是今天还是正常上班啊，千万别忘了啊。
0: 是的，你看昨天是星期五，今天就是又回到了周内工作日，怎么不算是一种反方向的钟呢？好，那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一时刻高速道路方面的施工消息，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刘延明。延明早上好。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道路方面的通行状况吧。
2: 好的。截至7时，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因施工影响的路段有国七011石天高速灰天段，陈县收费站向北约3公里处往天水方向进行应急抢修施工；辖区交管大队在对陈县收费站入口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入口往汉中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在陈县收费站主线对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主线对往汉中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期间，双向车辆暂需从陈县收费站与小川收费站进出绕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是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沾于应知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严敏给我们带来高速方面的详细介绍。行车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州是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沁阳北部和南部、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平凉南部及甘闽山区有中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吉林省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我们共同来关注兰州市区的天气预报。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
1: 从昨天开始啊，一下就感受到气温的骤降啊，也提醒朋友们，咱们早晚一定要加一件厚实一点的外套啊。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周边省份的天气情况。新疆乌鲁木齐今天晴，8度到17度。青海西宁今天阴转小雨，5度到17度。
0: 是的，那另外呢，临近省会城市宁夏银川今天晴，8度到22度。陕西西安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1: 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到甘肃交通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的菜单栏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后的播放按键来听直播。
0: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来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3: 昨夜星辰，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0: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星辰新闻。10月8号，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发布国庆假期投诉举报分析。2026年国庆假期，12315平台共登记群众各类投诉10154件，

0: 同比上涨18.19%。
1: 2026年国庆假期，兰州迎来自驾出游、探亲返乡出行高峰，单日最高载途车流量达63.74万辆次。兰州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和重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期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的 2.9% 的增速。
1: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效处置一起老年消费者消费纠纷，不到24小时为老人全额挽回500元经济损失，贴心高效的服务收获群众诚挚的感谢。
1: 9月28号的下午，一名老年消费者前往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投诉，反映在辖区一处无名小店遭遇到非自愿消费，损失了500元，因无法提供完整的商家信息，老人此前自行维权未果。
0: 是的，那接到投诉之后呢，工作人员细致核实消费时间、支付方式、店铺位置等关键线索，规范录入全国12315平台，并迅速分流至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属地执法人员快速跟进，依托零散线索精准锁定涉事经营场所，现场调取取证，开展调查，督促经营者当场全额退还500元钱款。整起投诉从接到到结办全程不足24小时，高效化解群众难题。
1: 最后呢，消费者李先生专程送来亲笔感谢信，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快速响应、为民解忧的务实作风点赞。
0: 近年来，兰州市市场监管局聚焦群众消费领域急难愁盼，持续优化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服务质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用精准高效的监管服务传递民生温度，切实增强群众消费获得感和安全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节假期，常住人口仅有5万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超10万名游客。当地原本拥有2.3万张旅游床位，但县域酒店民宿依然爆满，部分游客无处可去。当地夜间山顶有降雪，气温低至-4摄氏度。为了解决游客住宿的难题，祁连县文旅部门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文旅局长还亲自为游客铺床，免费安置近500名滞留游客。
0: 是的，那该事件迅速出圈，游客免费住学生宿舍，这学生同意了吗？话题冲上了热搜，舆论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赞成这是小城的温度，但也有人直言是在纵容不提前预订酒店的旅游巨婴。
1: 点赞与质疑齐飞，但是却直指这个县域文旅治理的关键命题。

0: 政府的善良兜底，这边界究竟在哪里呢？
1: 祁连县的风是冷的，但服务是暖的。舆论对此事的争议不是否定一城善意，而是呼吁更成熟的治理。基层旅游治理不能只学连夜为游客铺床，更是要重规则强预判。
0: 短视频流量催生网红景点瞬间爆火，客流波动极具突发性，地方需要摒弃静态预判的思维，建立起来热度监测、客流预警、提前分流的常态化机制，将风险防控权责边界前置到应急预案当中。
1: 是的，那学校宿舍可以用来应急，但绝对不能成为文旅政绩的背景板。当然，我觉得也应该问一问这些学生他们的意见。游客可以被温暖，但是不能被惯成旅游巨婴，理清政府救助与个人职责的边界，把游客的素养交给市场和规则来约束，兜底才能兜得住，善意才能走得更远。流量来了是机会，规矩立住了，小城才能接得住下一波的十万人。
0: 朋友们，出游除了要提前做好规划，更要遵守法律法规。根据云南迪庆州林业局的消息，国庆期间，两名驴友因为轻信网络徒步野线，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后报警求助，属地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力量进山开展搜寻救援。
1: 是的，那二人因违规穿越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相关部门依规规定作出 0.8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9万余元的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开展本条例第26条规定以外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行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那属于违法修筑设施或者进行工程建设的，责令期限拆除恢复原状，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责令期限修复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0: 再次提醒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出去旅游啊，安全很重要，当然遵守法律法规更重要啊。那违规进入到自然保护区被困，虽然有关部门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予以救援，但当事人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并且自行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1: 嗯，是这样的。好，那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还我白砂糖冲上了热搜，不少人发现呢，常喝的饮料里呢，配料表上是果葡糖浆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果葡糖浆的价格只有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下每吨便宜2000多块，所以呢，这个食品企业都很爱用，而且呢，它吸收更快，喝了之后啊，这血尿峰值会更高。还有呢，零蔗糖食品正面大字写着零蔗糖，但是背面的配料表却写着麦芽糖浆浓缩果汁一样不少。那您买的饮料会看配料表吗？您会刻意的去做控糖吗？
0: 哎，可以问问朋友们啊。其实不光是饮料啊，我发现有了孩子之后，好像很多当妈妈的都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看这个配料表一档啊，就我们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配料东西，因为它既然说到了什么，比如说像零蔗糖啊、零脂肪啊，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感觉到这样的东西好像它比较健康，但其实也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有一些东西，像干脆面这种东西啊，它可能会写的是什么这个零什么反式脂肪酸，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钠是严重的超标的。如果要是给孩子吃的话，这点还是要值得关注的。包括像很多的这种乳饮料也是一样啊。之前我们就有一期节目专门说到这个问题，所以也希望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能尽量的看一看配料表。哎，没有白砂，没有这个蔗糖，不代表没有糖浆。
1: 嗯，是这样的。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还是看一看我们的这些配料表啊，尤其是有一些大家当出现啊不认识的字儿。啊，或者一些字儿读起来非常拗口的时候，哎，那这个配料表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哎，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啊，你平时买东西啊，或者是买饮料，会不会看它的含糖量呢？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间隔一下，早安甘肃，马上回来。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
4: 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6: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6: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世博。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周六啊，今天是不限行，但今天得上班啊。
1: 哎，是的，那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在问了，6:30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问今天限不限行啊，给您回复一下，今天不限行，不限行，但今天正常上班，所以今天会不会更堵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0: 难说啊、
1: 路况的信息。先来和大家再次通知一下，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的限行规定的，7:30到9:00，11:30到12:30，17:30到19:30。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会儿的路况的信息啊。今天是一个调休的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大家大部分的朋友们还是在这个上班上学的路上啊。你看这时间段显示的呢，目前的是堵车已经慢慢的开始了，九泉路上往南走到二七中门前已经开始排起了队了，北向南的方向到二七中门前都是正在排队的，南向北有一小段也是正在缓行当中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光大厦十字以南的位置，金山南路也是正在排队缓行，方向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民主西路相交的十字，大光大厦十字就会好很多。东方红广场在万象城的这一侧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缓行的，目前来看呢，也是一个红绿灯左右就能够正常的通行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光武商厦十字啊，光武商厦十字目前以东的位置，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情况，但是基本上不是特别的堵啊，排着队应该就能过去了。那这一站段主要堵车还是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河中路十字啊，四个方向不用多说啊，这时刻都是正在排队当中的。那西面片区呢，主要集中在了燕家坪北路上，燕家坪北路这一时间段来看不太好走了，尤其是在加油站附近啊，还有这个与蓝宫坪路相交的这个路口处，深红色的状态，那可能得小堵一会儿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天建广场门前西京西路上，目前也是正在排队当中的，往蓝儿中心走的十字路口是正在缓行。安定片区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各学校的门前，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门前都是正在排队缓行当中的，其余各主干道今天来看呢，目前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会儿的高峰还是会比较拥堵的，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能尽早出门，今天呢还是尽早出门。

0: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2: 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我省孟兆斌、王志斌上榜。2026年4月3号13时30分，酒泉金塔县嘉禾公路19公里加980米处，有一处小型汽车发生侧翻，车辆冒烟，发动机舱起火，存在着易爆风险。孟兆斌、王志斌途经此地，当即停车查看。
2: 因为前挡风玻璃破碎遮挡射线，二人呢通过车内微弱的声响判断有人员被困，脚踹玻璃未果后，不顾燃爆和灼烧的危险，破拆天窗进入到车内，发现驾驶员头部受伤昏迷，被安全带束缚，且下肢已被明火灼烧。
1: 是的，那孟兆斌徒手未能解开安全带，王志斌迅速返回自驾车辆取出切割工具，孟兆斌在浓烟明火中奋力拖拽被困者，王志斌取回工具后，二人合力将司机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车辆发生二次爆燃。
2: 2026年的7月，孟兆斌、王志斌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3: 谈身边趣事，听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1: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大家谈。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啊，这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
2: 哎，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啊，您平时在买饮料的时候会不会去特别的关注它的含糖量呢？记者在超市随机的抽取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当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是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道，
4: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2: 哎，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可能主要是从成本的方面来考虑。那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呢？专家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对比了两种糖的结构差异。
1: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呢，两支试管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4: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 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啊，这专家呢同时也强调了，白砂糖也并非绝对健康。研究发现呢，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不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还有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的相近，因此呢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4: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 10%，

0: 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在街头的采访当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更健康。
1: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2: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3: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4: 是的，那专家介绍呢，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的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的成分。
0: 没错啊，此外呢，这些年来比较火爆的零蔗糖的食品就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一些标注着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是呢，在配料表当中仍然具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是果酱的成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周毅介绍道，
5: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4: 是的，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关于糖的这件事儿。您买饮料时会看配料表吗？或者不光是饮料啊，其他的食品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些配料表吗？您会刻意的去控糖吗？我们先来听听咱甘肃微信互动群里各位听众怎么说。首先老李呢说，我从来不看配料表，只看无糖低糖这些大字儿。看了这个新闻才知道啊，这零蔗糖不等于没有糖，可能还添加了别的糖，以后得翻到背面认真的看配料表了，不能光信正面的大字儿。
0: 哎，我就发现有的品牌啊就比较讨厌，就是它明明是商标，但是它给你写到那儿，你就以为是它的配料表。
4: 嗯，
0: 比如说什么其他没了这样的字样。
4: 对，
0: 比如说什么这个生牛乳白砂糖其他没了，然后你就觉得啊，这很健康啊，你看都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4: 是的，
0: 就是很难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的商标。看到我们大宽在线平台上有小伙伴问到，今天限号嘛，今天是不限号的啊，可以正常的上路行驶。
4: 对，
0: 但是今天他上班啊，不限号上班啊，朋友们。
4: 是的，
0: 有可能今天也会比较拥堵啊，所以大家还是提前这个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打好提前量。放歌回家，他说，我觉得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是糖，也没必要争哪个更好，关键是你喝了多少。一瓶可乐含糖50多克，已经顶上了一天推荐的上限，你管它里面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的，那你喝一瓶就超了呗。
4: 哎，
0: 那么问题来了，它就有很多可乐它不是零度吗？
4: 嗯，
0: 对吧，之前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跟大家科普过啊，这个零糖并不代表完全的没有糖，它只是这个糖的标准比较少。那如果你一天喝的足够多，那可能也算得上是在喝一些有糖的含糖饮料了。
4: 可能会拿一些什么木糖醇啊等等的其他的这些糖类来去代替。所以啊，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干脆不喝。啊，咱在
0: 省钱又健康是吧？
4: 是的，能在不喝的情况下就不喝。我最近看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啊，尤其是和这些减肥啊或者管理身材的朋友们可以共勉一下啊，就是说一句话啊，就是瞬间打消了自己想去吃的念头。什么话呢？叫不要花钱变丑。
0: 哦，
4: 不要花钱变丑啊！你
0: 这事儿我可没少干。
4: 每次想一想啊，想晚上点个宵夜吃，或者晚上加个餐的时候，你想一想，哎，这个钱花出去了，吃的虽然是一时的口腹之欲，但是好像确实会变胖啊，尤其是吃一些油腻的东西，脸上还会出油啊，等等等等的这样啊，真的是在花钱变丑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让人觉得，哎呀。
0: 你到底是心疼花钱还是心疼变丑？
4: 哎，对，而且是两项都不都是吃力不讨好啊。
0: 那这不就负负得正了吗？朋友们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在买这种含糖饮料的时候，你会不会专门翻到配料表来看一看它到底添加的是白砂糖呢还是果葡糖浆呢，或者它的这个含糖量是多少，你会不会特别的关注呢？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4: 是的，那面对这种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呢，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其种类，不如控制我刚刚说的这个摄入的总量和频次。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0: 现在7:30。
1: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0: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今天不限行啊，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啊，想着7:30开始限行了，今天没有啊，今天是周六，虽然不限行，但咱们今天还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可能今天早上也会比较拥堵，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啊，打好提前量。
3: 哎，是这样的，既然早上的拥堵情况呢，我觉得应该比起往常来说还可以，但是你相信我，今天晚上啊，尤其今天的晚高峰一定会比平时更堵一点啊，因为每次都是周五的晚上堵嘛，但是周五还可能会限号，因为这个限这个五嘛，对吧？零和五啊，但是今天晚上你看也算是一个小周末了，也放一天假，但是呢这个晚上还不限行。
4: 你这么说就很难过了，你知道吧？又希望大家今天早上都一路畅通，那么一路畅通就意味着很多朋友今天是休息啊，这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啊。但是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咱们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都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打好提前量，咱们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去上班。
3: 哎，这三天啊，这个国庆假期的心收回来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监控大屏当中显示的各个堵车的路段啊。南面片区主要还是比较的堵啊，五权路上27中门前啊，就不用多说了，每个时间段都在和大家说。那这时间段更是堵车较为严重，从中山陵十字向南再向北到大大山十字连成了一个 U 型了已经。那目前呢是北向南向北双向都是正在排队，这条路上真的不太好走。以及白鹰路上，那交到这个位置的白鹰路上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当中的。但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大家一直说的修路的这个南环路上，在百合园附近红山根村这个位置是堵车的。那今天早间来看的这个修路的现象好像是恢复了啊，目前来看是没有堵车的现象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盘旋路十字以南的位置，天水南路啊，目前是有一小段的缓行，主要集中在了天水南路与民主西路相交的这个位置啊，是有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雁滩片区在读者大道附近南河小学门前，这个位置啊，有一小段的排队缓行，往这个甘肃省图书馆拐的这个路口，目前是有一小段的排队的方向的，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正在缓行当中。那再来关注到的是雁滩片区，雁滩片区这一时间段，其他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堵车的堵点，基本都是畅通的啊，当然也有一些部分的小路口，还是正在缓行当中的，基本。大的来看呢还是比较畅通，
4: 就我忽然发现看出来了，堵在路上的都是要去上学的。
3: 是的，
4: 送孩子上下学的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集中在各个中小学的门口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那另外呢，在黄大桥桥面上，目前来看是有所排队的，北向南的方向连接到引桥的位置也是正在缓行。燕家坪北路刚刚说到的是西向东，这时间段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都开始排队了，而且呢堵的路程还是较多的，提醒大家啊，这个路程也是不太好走。再来关注到南北滨河路，主要集中在了七里河片区和安宁片区，安宁片区主要是在安宁庭院附近，那黄河以南的位置也是在。

0: 河片区的百合公园附近也是正在缓行当中的，其余各主次干道基本全面畅通。
1: 我们再来关注，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2: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0: 咱甘肃来关注昨夜清晨新闻。10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2026年10月21号至27号进行，考生可登录甘肃省考试教育院官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节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1: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王仁君、宋佳分别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
0: 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0号1:56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和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着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范与算法，分类规划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一些变化。那具体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5: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

0: 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4: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3: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4: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3: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0: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世博。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今天是周六啊，还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是今天不限行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上路行驶，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打好提前量啊。
0: 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三个时段的高峰限行规定的。7:30到9:30，11:30到12:30，17:30到19:30。那今天呢，由于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加之不限行，所以兰州市的各条主次干道这一时间段来看，确实堵车已经较为严重了。那具体哪些道路正在堵车呢？我们来连线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为大家值守的路路通。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目前在兰州市读者大道卫越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京昌南路大功大厦到五缺广场由南向北由北向南两个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京昌北路市民广场到广武商厦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火车站西路武泉派出所到中山陵十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有压车。北营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早间行车，提醒驾驶员朋友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好，非常感谢路通过门带来的路况信息。生活离不开水电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便民方面。今天呢，根据兰州城市供水集团、国网兰州供电公司以及甘肃昆仑燃气的信息，今天兰州市区的用水供电及供气都是全面正常。

0: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电力补芯片专栏来关注国庆期间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稳定。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10月1号至10月7号，全省最大用电负荷2239万千瓦，总发电量 43.12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9.98 亿千瓦时。国庆假期，甘肃电力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
2: 为了保障节日期间甘肃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该公司超前安排部署，详细制定电网保电方案，加强生产运行值班力量和专业技术支撑，提高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关注重要的输电通道、铁路牵引变、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用户供电情况。
1: 依据新能源预测和现货市场出清结果，充分挖掘储能调节能力和省间区域市场互济作用，保障新能源消纳，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统筹电网运行方式，确保主网安全余度充足。
2: 国庆保电期间，电力公司省市县三级应急抢修供电服务运维保障人员7x24小时在岗值守，组织106支6158人的应急抢修队伍，1131台应急抢修车辆，58台应急发电车和693台应急发电配置到位。95598受理用电业务1366件，未发生用电客户投诉，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全省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9号，兰昌高铁在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兰昌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2: 兰昌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兰州到武威段已经在2024年6月29号开通运营，目前在建的武威至张掖段正线全长 244.05 公里。

0: 联通河西走廊、武威、金昌、山丹、张掖等市县，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该项目于2024年12月16号开工建设，2027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兰张高铁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张高铁双通道，金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同时有效释放兰新普速铁路大宗货运能力，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建设。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型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1: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交行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联、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岸港口，还有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运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令增加新的通道。
0: 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织密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1: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联网建成。
0: 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成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和枢纽和不同的运输方式能够更好的衔接高效运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2: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1: 那眼下呢，物流网建设正在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
0: 未来五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换装衔接将会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的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需求也进一步的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成本、拓展市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的物流发展。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到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三河村村民尤邦兰说道：
3: 现在快递到处的话方便得多了，我们去拿快递的话几分钟都可以了，现在往跟话农村跟城头差不多。
1: 如今呢，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设建制村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的货物流通费用，助力构建优化产业资源、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物流通胀体系。国家物流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道。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啊，还我白砂糖冲上了热搜，有不少人就发现啊，经常喝的饮料当中怎么配料表当中的果葡糖浆是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完全的替代了白砂糖。果葡糖浆的价格只有白砂糖的一半，那同等甜度之下呢，每吨能够便宜2000多块钱。所以呢，像一些食品企业它就比较爱用这个果葡糖浆，而且它吸收的会更快，喝完之后啊，你血液当中啊，这个包括尿酸的峰值会更高。还有零蔗糖的食品啊，正面的大字写的是零蔗糖，但是它背面的配料表当中呢，写的是麦芽糖浆、浓缩果汁，这是一样不少啊。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啊，您在买饮料的时候会不会来看一下配料表呢？你会刻意的控糖吗？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探讨的互动话题就和糖有关了啊、尤其是我觉得刚刚颠颠说到的这个宝妈呀，可能更加的关注于这个配料表、
0: 成分党，
1: 对，想给孩子们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啊。但是现在这个配料表啊，看呢也有讲究啊，就各种能吃的、不能吃的混在一块儿，有的这些添加剂啊、食品添加剂啊，包括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代糖啊等等的，其实真的需要大家去仔细仔细的去辨别啊，它到底对我们的孩子身体有没有危害。
0: 就是我发现有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你这个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尽量的给他选择这些没有添加剂的这些食品，看起来好像更健康。其实我说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食品添加剂它都是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食品当中，能够写到配料表当中，它都是在合规的范围之内去使用的。
1: 是的
0: 啊，那有一些东西呢，它不见得就会更好。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奶制品啊，啊，你不代表就是说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配料啊，它可能主要是为了锁鲜嘛，为了有这种锁鲜工艺，就一定会比这个鲜奶会营养更差，这些都不一定啊。
1: 哎，还真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奶制品，因为奶制品其实富含的这个，有些人觉得这个纯天然的就是更好的，这个恨不得刚从这个牛身上挤下来就给自己的孩子喝，但其实里面的这些微生物细菌啊，没有经过这些高温的杀菌处理，
0: 你必须要经过这种巴氏杀菌的过程啊，
1: 反而可能危害要比这些配料还要更加的严重，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些添加剂是特别的洪水猛兽，只用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少摄入，我觉得是最好的。
0: 没错啊，选择合规的啊，这个有正规品牌的这些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不要的刻意觉得啊，有了添加剂了就是对人体不好，也不是啊，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与其去控制添加剂的量，不如去控制总量。比如说，咱平时一天喝一瓶饮料，那咱现在就分成2天3天再喝一瓶啊，那它摄入的量一定就是少的。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这会儿呢先和大家聊这么多，间隔一下马上回来。
5: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8点整。
6: 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福彩不仅是幸运的象征，更是公益的力量。
7: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8: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7: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8: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7: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世博。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啊，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六啊。